0: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1: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0: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2: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3: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4: 你闻到了寒露的味道吗？
3: 是二苏旧菊，
4: 它是文人对偶像的致敬。
5: 虽然苏轼和苏辙都是调香大师，但二苏旧菊并不是苏轼兄弟所创，而是《燕居香语》的作者陈云竹为了纪念两位大文豪的才气和兄弟情调制。
4: 它是调香师对旧日的想象，
6: 这个香方以沉香、檀香、乳香、琥珀、炼蜜和茉莉花制成，但并没有写明具体比例，所以每一位调香师都可以根据自己对二苏的理解来调配。
4: 他也是中国人穿越千年的风雅与深情。
3: 千年前的中秋之夜，苏轼想念身在远方的兄长，写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案头青烟起，恍若见苏郎。一抹香就这样把宋代文人的风雅与深情轻轻搁在现代人的案头，
4: 和你一起闻香识节气。
7: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是在今年湾区声明月晚会当中周深首唱的粤语新作，叫《月亮桥》。月亮桥，你喜欢吗？这首歌当中很特别的一点是把粤剧的《帝女花》经典的旋律揉进到了流行音乐的骨架当中，作为这种岭南戏曲的一个气韵的代表。哎，我觉得跟现代流行的这种音乐之间实际上是一种互相托举的感觉，没有抢戏也不割裂。在今天我们希望大家和我们一起和过往的九个月好好的告个别，嫉妒站台的告别。你的话语是什么呢？

在今年有一位女歌手可能获得了很多人的好感，这就是曾沛慈。刚才呢是她联合了王菲菲、孟佳包括许梦洁共同带来的一首眼泪 KTV。 我相信很多朋友深度认识她是在乘风2026的当中，这一路走到最后夺下了年度总冠军的 C 位，然后12位姐姐共同成团。而在这趟旅程当中，他们也是收获了很多真挚的友谊。所以在刚才的这首歌当中，也是他特别邀请到了这其中的好姐妹共同为他的这一支全新的单曲《惊喜献声》。在这个里面，你有没有感受到那些你似曾相识的片段呢？是由五首华语经典的抒情 K 歌组合而成的，我想其中的很多都是大家走进 KTV 的时候必点的一些曲目。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音乐其实见证了你很多很多的成长，音乐也让我们更好地成为了自己，也让我们变成了一个更懂得爱的人。你觉得自己最大的成长又是什么呢？我们来好好的梳理一下好不好？接下来的这首歌还蛮有意思的，来自四字少年易烊千玺。会一改你对这首歌此前所有的认知，听听看。

是不是很不一样？四季更迭，季度轮转，我想人生本来就是一场不断送别、不断前行的旅程。易烊千玺这种很低沉又温柔的嗓音，也是一改之前这首送别的歌曲给我们带来的那种伤感，多了很多的沉稳跟通透的释然。其实对待翻唱，我建议大家哈，不妨多有一份开放的那种心境。就像这个天从树上飘落下来的树叶一样，你完全找不到两片一样的树叶，人还各有性情了，对吧？那音乐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所以面对老歌的重新演绎，我们大家是不是可以放下一些固有的评判，哎，固有的印象，用你的欣赏的眼光去接纳。所以呢，当你这样的时候，你就没有听见同一个旋律之下截然不同的内心世界。就像刚才四字少年这一个版本的送别一样，送别，送别时光。这首老歌诞生的那个年代的时光从来都没有停住，你跟我们一起流转到了现在，这样沉淀下来的情感一直流传到了现在之后。我们再来听听看新一代的年轻人，就用他们的理解跟情绪重新进行了诉说跟表达，这当中可能多了很多新的编配哈。但是我一直觉得老歌的生命力就是这样超级棒，在当下又多了一种属于这个时代的注解。所以在这样的歌声里面，实际上我们既回望了那些远去的岁月，也看见了属于年轻一代独有的那份珍重。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1%。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师傅，去东直门。
3: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2: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3: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2: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3: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2: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3: 好嘞。
4: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5: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我们在这样的旋律里面好像变得松弛又平静，是吧？刚才的这首歌 Floating 特别的适配我们这样的一种感觉，而且它的那个环绕感特别好。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有的时候之所以会深深的迷恋上一段音乐，我自己觉得哈，是在音乐当中听到了太多的那种流动感，就是这种生生不息的流动感。你看这个旋律，它在创作的时候一定是按照某一种美的节奏啊，美的编配，在自在的向前。就像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一样，这个世界可能从来都没有什么恒久不变的。我也一直讲过，我说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所以我们在听到这样一段段很流动的旋律的时候，当你听到自己很中意的那段音乐的时候，我们好像就在这样的一种生生不息的流动感里，不断地去学会站稳自己的脚跟，即便是前路起伏不定，高低不平，我相信大家依然可以借着内心的力量去从容地乘风破浪。我们来听这首《可以不难过》。

声音已经很有辨识度了哈，听出来了哈，来自海莱阿木，可以不难过。我想对你讲的，可以不难过，可以不要强迫自己坚强，可以不要压抑自己所有的情绪。其实难过就是人生的一种常态嘛，是吧？允许自己难过，允许自己有遗憾，然后你开始慢慢的释怀，开始慢慢的与一些人跟一些事情和解，尤其是和自己和解。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

所有相爱的人呐、我们都心花怒放起来。是的，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可以年少轻狂，也可以用心奔赴。

我们在人海中流浪，我们在人海中浮沉，我们在自然中享受到更多，也希望大家可以在书海中，在阅读当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在2026年的最后一个季度，给自己定下一个小小的目标怎么样？还记得我说过吗？我说每天你再没有时间，拿出一点读十页，至少读十页。有的时候觉得我们为什么在阅读当中能够遇见更好的自己，我在想它不只是说你去认识外面的那个世界，而书特别像一面镜子，就借着作者的那些关于命运、关于人生的一些思考，我们去反观自己。所以你不需要去亲身经历那些所有的磨难，但是你却在阅读的过程里面，你一下子就可以拓宽到自己的内心。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来自佳佳《雨夜花》，希望大家每一次遇见那些美好的时候，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记录下来，因为那是属于你的。

0: 九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努力，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6: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7: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6: 为了资源利用，
7: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8: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9: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8: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0: 教师长期思虑过重，睡前备课复盘，牵挂学生情况，升学压力大，很容易出现入睡困难、多梦多醒、睡眠浅、日间乏力、精神衰弱等情况。辛勤耕耘的园丁在桃李满天下的同时，身体健康也需要被关注。如何缓解失眠问题？酸枣仁膏能够解决什么样的睡眠问题？今天为您邀请脑病科主任医师刘红梅和您说说如何呵护老师们的睡眠健康。现在可能很多作息紊乱型的老师现在还处于一个作息在
11: 调整
10: 的阶段，
11: 对，
10: 有啥好方法能够尽快帮他们调过来吗？
11: 我们说这个作息讲究的最重要的是一个规律，我们人要建立一个生物钟，它一定要有规律，你才能建立一个相对一个稳定的生物钟。所以说呢，我们尽量的不要人为的去打破这种作息的规律。那我们知道了这个问题以后，再放假的时候我就不要这样做了啊。那所以说怎么才能建立一个稳定的一个生物钟，这就说到了一个这个我们人的睡眠是受什么控制的。褪黑素、
10: 啊、
11: 听说过吧这个词儿。很多人可能睡不好了，哎，网上买点褪黑素的那个。
10: 对，现在好多保健品不就是褪黑素吗？
11: 买个褪黑素吃，这种临时解决一下问题是可以的。所以这个褪黑素呢，它是控制我们人睡觉和这个觉醒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激素。那它对光线是特别敏感的。所以说我们要建立一个规律的这种作息呢，一定要注意这个光线，在睡前尽量的避免接触这些人工的光线。比如说我们家里的灯光，室外的一些路灯啊、霓虹灯啊，这些人为的光线，包括手机、平板这些电子产品的光线，都会打扰干扰我们的生这个
10: 褪黑
11: 素的分泌。对，所以说在睡前至少一个小时以上吧，就建议放下手机、放下电脑、放下平板，然后把屋里灯光调暗。同时呢，我们也建议在卧室装一个比较遮光性比较好的一种窗帘儿，在你睡觉的时候避免室外的这些灯这个光线的干扰，这样你能睡得更好。那我们早上起来呢，起来以后第一时间把窗帘给打开，让室外的这种阳光进来。这样呢能唤醒你的身体，让我们的大脑知道天亮了，我该工作了，我该起床了。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是更有助于我们褪黑素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分泌的节奏。那还有呢，就是我们说在放假或者是休息的时候，

0: 尽量的起床和睡觉的时间不要超过平时的一个小时。
1: 哦，就是可以稍微
0: 可以稍晚一点，稍微晚一点睡，稍微晚一点点起，但是不要过度。
1: 嗯，
0: 比如说我平时十点钟睡，你不超过十一点，问题不大。
1: 嗯，
0: 那早上我平时六点半起床，你七点钟起床也问题不大。如果说你一下睡到中午十一点才起，那肯定对你的这个生物钟的养成就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干扰。
1: 嗯，
0: 所以说呢，起床和睡觉的时间要全年基本上规律，不是说允许一天都不允许你打破，但是偶尔为之可以，但是不能长时间的打破这种规律。
1: 嗯，那对于最近一段时间作息还没有调整过来的老师，其实辅助一下，比如说褪黑素的使用，是可以帮助他们尽快的调节过来的。
0: 对，短期使用是可以的。嗯，但是褪黑素我们不建议长期作为一个治疗睡眠障碍、治疗失眠的一个药品也好，保健品也好。长期的补充褪黑素，其实对你自身的褪黑素是分泌是没有好处的。
1: 哦、身体就告诉自己了，哎呀，我不需要分泌那么多。
0: 不行，外边他老喂给我，我自己不需要产生了。
1: 但是这个长期指的是多长时间？比如说使用一周、两周算长期吗？
0: 一周左右，我觉得不算长期。
1: 嗯，
0: 但是这个也要，最好也是再问问医生，你吃这个合适不合适？
1: 嗯，
0: 或者说褪黑素的剂量也有大有小。
1: 嗯，
0: 我们也不建议用特别大剂量的褪黑素去吃
1: 啊，
0: 因为现在这个它是作为保健品来卖的，很容易随便都能买得到。有些人就拿它当个应急产品来用，或者说就把它作为一个安眠的一个宝贝
1: 啊
0: 啊，但是
1: 这个使用是有危险的。
0: 对，长期这么用肯定是不合适的。
1: 那也就是说，我们控制一下这个褪黑素的使用，使用的时长最好不要超过两周，并且剂量不要太大。
0: 对对，不要太大的剂量。
1: 嗯，刚才你也说了，这个褪黑素啊是掌管我们睡眠的，但是我们刚才说了，睡眠的这个问题其实挺多的，有睡不着的，有这个早醒的，还有的朋友是睡眠特别浅的，褪黑素都能解决吗？还是它只针对其中的一种它有效？
0: 褪黑素一般对这种就需要调整睡眠节奏的，调整睡眠节律，就是刚才提到说这种，出现了这个睡眠节律紊乱的
1: 啊，
0: 这种可能效果更好一点。
1: 哦，但是对于什么压力型啊、焦虑型，可能它的效果没那么好，
0: 不能缓解你的压力和焦虑。
1: 好，那我们也告诉这些我们作息紊乱型的这些老师，如果是因为作息的规律出现了问题的话，咱们首先日常的生活当中尽量保持一个规律的作息。但是我也相信有很多的老师说，臣妾做不到啊，不是不想做呀。
0: 确实也有这种
1: 对，因为
0: 客观的因素存在。
1: 对，因为确实很多的老师，我知道有一些朋友在晚上睡觉之前，比如提前一个小时，他就把手机调成静音状态了，就是为了避免可能有一些这种铃声啊、短信啊、微信的这种打扰。
0: 对。
1: 但是很多的老师特别有责任心，他们就是害怕，比如说有突发的事件联系不到他们，所以他们的手机是24小时开机状态，并且铃声都是这种最大声，害怕叫不醒自己。但是我们也这个体谅一下老师，如果没有特别紧急的情况，这个家长啊、孩子呀，咱们就尽量晚上，比如说十点之后，咱能不打扰老师就不要打扰老师。
0: 没错，这个其实我也想在就借这个机会，这个说一下这个事儿。我们的家长也好，学生也好，包括学校的这个领导也好，没有特别紧急重要的事情，尽量的不要在晚上去发信息。这个微信群是一个工作便利的一个手段，但是不要让它成为干扰我们的老师正常作息的一个这个杀手。
1: 嗯，
0: 我们的老家长们不要有一点点小事儿，我们恨不得十一点了还要给老师发个信息。有些事情你第二天早上说完全是来得及的。
1: 嗯，其实我有的时候也挺理解家长的，白天都在忙工作，好不容易晚上处理完了这些事儿，有时间跟老师沟通一下了。但是其实老师他也是需要有一个正常的，
0: 老师也是人，他也需要一个正常的这个
1: 生活的节奏。
0: 对，
1: 只有老师休息好了，第二天才能有满满的精力更好的去教育这些孩子。
0: 确实是，他第二天迷迷糊糊的，他万一上课讲错了怎么办呀？
1: 对，所以咱们相互去体谅，
0: 相互理解，相互体谅。
1: 嗯，好，那咱们说完了这个作息紊乱型的该怎么调整，咱们再来说一说可能最难解决的就是情绪焦虑型。因为我知道有一些朋友的这个焦虑情绪啊，他不是自己不想改善，他有的时候很多的朋友已经到了焦虑症甚至是一种疾病的状态了。那刘主任，我们也来说一说吧，对于这种焦虑型的失眠，尤其是有可能已经到达疾病状态的时候，它是不是有可能和睡眠之间是相互影响，不停的恶性循环，因为焦虑睡不着，睡不着就会更加焦虑，然后就会整个的睡眠和精神状态，甚至有很多其他的躯体症状都出现了。
0: 对了，你说的真的是非常的好。这个焦虑和睡眠它是互相的影响，可能有可能是失眠在前，也可能是焦虑在前，但是到最后他们两个肯定是就是互为因果，越焦虑越睡不着，越睡不着越焦虑，而且会带来一些很多的这种躯体症状，比如说出现这个胸闷、气短、消化不良、胃肠道不适，吃了东西觉得饱胀、腹胀、腹泻、
1: 便秘、
0: 烧心、反酸，然后还有一些口干、出汗，一会儿身上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头晕、头疼、疲乏、无力等等这些，包括有些人会出现尿频
1: 哦，
0: 总想上厕所，其实没有什么尿，这个可能都有可能是焦虑带来的一个躯体的症状，当你出现了这些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去找医生，去评估一下你现在的状况，是不是该用药来治疗了？你不要再总想着我靠我自身的力量，我就能把它调整好，它已经到这种程度了，可能就不是你的力量能调整好了，我们自身的这种修复能力已经不能让它恢复正常了，这时候我们就要需要借助外力，主要的是像我们一些药物啊，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非药物疗法，这样我们帮你恢复到一个相对正常状态才行。
1: 所以说这个时候也不要有病耻感，如果我们出现了这种焦虑的情绪，甚至影响到我们的睡眠了，咱该用药用药，该治疗治疗，
0: 没错，
1: 对，
0: 该看病看病。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而且这个焦虑的很多的朋友啊，他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他不光焦虑，甚至情绪还相对来说会受到影响，会有这种低落的情况，
2: 也会有，
1: 对吧？
2: 对，
1: 焦虑和抑郁我们说往往也会相伴而生。那出现了这些情况，刘主任刚才说了，可以通过一些比如说药物或者是非药物的疗法来帮助我们尽快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咱们先从相对大家更容易接受的非药物疗法来聊起，比如说对于这种焦虑型的朋友又导致了失眠，那这时候我应该先解决失眠，还是先通过这些非药物的方式来解决我焦虑的问题？哪个咱们应该先入手啊？
2: 在我们临床当中，这两个都同等重要，其实，
1: 两手都要抓，
2: 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1: 那这个时候比如说我们非药物的方式解决睡眠的问题怎么解决，解决焦虑的问题怎么解决？
2: 那你像这个焦虑的问题，首先我们从生活习惯上，生活日常当中去做一些调整，比如说你每天安排一定的时间去做做运动这个时间也不需要太长，30分钟、40分钟，甚至一些碎片化的时间都可以，你去跑跑步啊，打打球，游游泳，骑个自行车，到健身房撸个铁，这些都可以，有氧无氧的运动都可以去做。在运动当中，我们的身体自己就会分泌很多
1: 多巴胺，是吧？
2: 多巴胺、五羟色胺等等一系列的这种让你能放松的、能心情愉悦的这种些激素，你时间长了以后，你就慢慢的就会觉得，我没有那么紧张了，另外呢，像这个。我们平时这个容易焦虑的这个不光是老师啊，容易焦虑的人，你要不要对什么事情都要求那么高，往往这些人是很优秀的，
1: 对，
2: 责任心很强的，对自我和对其他人要求都非常严格的，你适当的要降低要求，不光是对自己的要求，对别人的要求也要降低，不要总觉得他别人什么做的你都不满意，你把这个100分的标准降到60分，你可能就没有那么焦虑了。你觉得还可以嘛，说得过去，就行了。
1: 通过运动，通过这种心态的调节，这是我们说的一些，
2: 这是我们的一些自身的一些调整。那我们说一些非药物的疗法，比如到医院里边，我们有，中医有针灸的方法
1: 啊，
2: 有耳穴埋豆的方法，一些艾灸、推拿，这些都可以协助我们的身体调整你的神经。让神经不那么紧绷，让它松弛下来。还有一些像这个物理疗法，比较常用的现在就是叫重复经颅磁刺激。很多医院都有这个设备。通过磁场的作用在我们不同的大脑的区域，给予这个不同的频率和波长的这个刺激，让神经过于兴奋的神经安静下来，一些抑制的神经让它兴奋一点，通过调整我们脑子的神经，让它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这个也都是有效果的。
1: 这些都是非药物的疗法，当然了，这些还解决不了的话，咱们还有药物的疗法，
2: 那我们就得上大招了，就得上药了。
1: 但是这个药物啊，真的，我们一定是建议大家不要听节目当中医生说了，哪个药有效，然后自己随便尝试。
2: 这个不能自己随便去试。
1: 而且这些药都是处方药，根据我的了解，
2: 没错，不管是抗焦虑、抗抑郁的，还是你助眠的药物，都是处方药，尤其是这个安眠药，那是算是精神类的药物，你在药店都买不到，必须到医院去开处方才能买到这个药物。
1: 对，所以说这些啊，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再开展这种药物的疗法。咱们刚才说了很多的这种方法去解决这个失眠的问题，有好几个朋友我看到都说到了网红药膏酸枣仁膏。
2: 这个药虽然是现在已经成了一个网红，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不可能有一个药能解决所有人的问题。虽然你都是失眠，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这个身体状况不一样，用的药是不一样的。复方酸枣仁膏的说明书完整的给大家说一下，它都里边有什么成分，有什么功效。它的成分呢是有酸枣仁、茯苓、知母、川芎、手乌藤和甘草，这是它的主要成分。这个说明书上明确的写了它的功效是养心阴、益肝血、健脾胃、安心神，用于那种心肝血虚、心身失养症，见到心悸、眩晕、耳鸣、失眠、健忘、舌红的病人，主治的是单纯性失眠、神经症、更年期综合征等见到上述症状者。 我给大家翻译过来说说这个药它是用于哪些人更合适。
1: 就怎么我出现了啥症状、我可以用这药。
2: 对，这个方子呢，它的组方其实是来源于我们一个很常用很有名的一个古方，叫做酸枣仁汤。就以这个方为基础来做的这么个药。它确实你看，酸枣仁是一个养血安神有点收敛的作用。这是一个偏酸的。茯苓呢是一个健脾的。健脾的药物也有安神的作用。知母相对是一个偏寒凉的，它是有清热的作用。川芎呢是有这个活血的作用，理气的作用。手乌藤也是一个养血安神的作用。甘草是一个健脾调整这个脾胃的一个药物。那所以说呢，这几个药组合在一块儿，适用于那些有一些阴虚血虚症状的人，比如说平时这个容易这个有些心神不宁、心慌啊，脾胃不好，就是比如说有些那个食欲不太好啊、但是总体来说呢，它偏于有一点清热作用，这主要是这里边的知母是一个清热的，所以那些特别体质特别寒
1: 的
2: 人是不适合用
1: 的
2: 这个药的，很怕冷，手脚冰凉，而且舌头是那种很淡，这种病人他是他甚至有些拉容易拉肚子的，不适合用酸枣仁。还有一类比如说这个痰湿特别重的病人，舌苔特别厚腻，常年就是那种头昏昏沉沉，身体很沉重，容易大便不成形，
1: 粘马桶，
2: 粘马桶，这个舌苔特别厚，这种病人他痰湿重也不适合用这个方子。所以说你不要觉得他是治失眠的就都有用。有一部分人说实话他觉得我吃了甚至今天吃了立竿见影的就能睡着。有一相当一大部分是心理作用造成的。
1: 就感觉到自己被治疗了。
2: 他觉得这个药大家都说好，那我吃了一定有效果。但是一个这个中药它不像你吃一个安眠药一样。像我今天吃了以后，我今天吃今天当天就
1: 立竿见影。
2: 对，中药它重在一个调整，不会说吃了过十分钟马上就能让你睡着。
1: 那一般比如说我们通过中药去调理我们的睡眠问题，不管是咱们用这个成方的酸枣仁膏也好，还是我们医生望闻问切之后根据我的睡眠问题我的体质给我做了一些组方的这个汤药也好，它大概比如说起效得多长时间啊？
2: 这个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你像一些比较短期的急性的失眠，可能一周到两周左右你就能感觉到明显的有效果。当然是前提是辨证准确，用药也准确。那如一些长期的慢性失眠的，有些人失眠已经
1: 好几年了，
2: 好几年甚至十几年二十几年，而且同时吃着很多的这个安眠药，吃甚至不止一种的安眠药，那我们这种情况中医治疗，你不要指望着说我短期立竿见影的就能见到效果。你如果在一两个月能觉得睡眠改善了，我的安眠药能逐渐的减少一点了，效果就不错了。
1: 所以说如果是长期失眠的话，可能它起效的时间就得按月来算。
2: 对，你要短期的话可能我们以周来算就差不多了。
1: 好，如果我们真的出现了睡眠的问题，咱们有非药物的疗法，有生活作息的调整，咱们先从这些入手。如果还解决不了我们睡眠的问题的话，我们这时候该用药用药，
2: 一定要用药，
1: 有西药有中药，咱不行还可以联合使用。
2: 对，
1: 都可以改善我们的睡眠问题。因为确确实实很多的睡眠问题就是和我们这种焦虑的这种情绪它是互相作用互相影响，越睡不着越焦虑，越焦虑越睡不着，所以说这个时候有问题的话及时就医，咱们尽快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失眠确确实实也是拖的时间越长可能解决起来越困难越复杂，所以有问题咱们及时去看医生。好了，今天节目时间有限，也再次感谢刘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3: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AI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30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41%，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阿成，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闲话少说，咱们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文物商店照样捡漏的故事。这个故事出自古玩商作者孙仲谋所著的《捡漏》一书。
5: 20世纪80年代，刘岩先生到某地去讲书画课，到的那天是星期天，没什么事儿，自己呢就去逛街去了。走进当地一个文物商店，墙上挂着很多字画，著名的是老仿品，价格呢也不高。刘先生细细的品读，看来看去，竟然发现了两幅珍宝。一件是绢本的文征明大幅山水，还有一件是运寿平花卉册页。要是换了别人呢，一准儿不声不响的花小钱儿就买了大货了，悄无声息的捡个大漏吧。可是刘先生呢，严守文博系统的规定，专业工作人员不得私自购买文物，包括老字画。刘先生就把那工作人员叫来了，说这两件东西好像是真的，是不是先摘回去再做个鉴定啊？那工作人员听完了不敢自作主张啊，把商店经理给找来了，让刘先生直接跟人经理说。那经理呢叼着烟，还没听刘先生讲完呢，斜着眼睛可就说了，这话可不是说说就算的，你见过几幅画啊？就到这儿来断真伪啊？真是，你当我们标这仿品是瞎说的？这不写着仿品呢，知道什么叫仿吗？刘先生听完这话，张着嘴不知说什么好，不知是哭啊还是笑啊。这两幅书画大作怎么到他嘴里就是仿品呢？后来经过一些老专家再次的鉴定，认为是真迹无疑，重新的把这两幅画又收回库里了，这才避免了把真当假的悲剧。就这么一件小事儿，给了孙仲谋老师一个启示，文物商店里也能捡漏。从那以后，孙仲谋老师但凡逛文物商店都睁着眼睛四处学嘛，生怕有漏捡不着。有一年夏天，在河北某地的文物商店里头， 一个放着杂玉的柜台里。孙老师看见了一个烟嘴下边压着一个片状的小玉人，只能看见半个身子，但是隐约呀，那个舞姿的感觉和那苍苍的玉色是一件高古玉。孙老师就请这售货员把那东西拿出来我看看，可是那售货员呢是个妙龄的少女，坐在柜台里头正染指甲呢。嚯，这十个小指甲盖染得跟那樱桃似的。他听着有人要看东西，顺着客人这手指方向这么一瞧，不当回事儿，特别随意的可就说了，哦，是那旧玉片子呀，没多的意思，柜台钥匙不在我这儿，我们组长出去了，钥匙在他身上呢，您在这儿等会儿吧。孙老师一听，啊，行，我等会儿吧。紧接着又闲逛了一阵儿，转一圈回来，一问售货员，这你们组长回来了吗？开个柜子，我瞧瞧这东西啊。那美女坐在柜台里头啊，没回来，我们组长孩子病了，可能是带着孩子看病去了吧，您下午再来得了。孙老师一想，反正下午也没事儿，出去吃了个饭，回到了宾馆歇一会儿，下午再到店里头一问这美女，你们组长回来了吗？啊，组长没回来，那要不然您明儿再来吧。这回孙老师听完可有点着急了，这可不行，这我呀是晚上的火车，我就得走，再来就不知道是何年何月了，您无论如何您得给我想想办法。这美女还真不错，听完这话呀，啊，那您等着，我给您取去。说着话出门骑自行车可就走了。一个多小时以后，这位小美女满头大汗的回来了，说组长那孩子住院了，离这还挺远，她专门去找组长拿钥匙去了。她一进柜台掏出钥匙打开玻璃门，把那小玉人拿出来递到孙老师手里头，孙老师如获至宝啊，脸上掩饰不住那么高兴。怎么，这玉雕刻的太精美了，自古妙舞起奇兆啊，战国秦汉时期齐赵两地女子以善舞闻名天下，那时候有齐之美姜，赵之昌女，既修万而多仪，有婵娟而攻武，这样的描述。孙老师手里头这小玉人细腰长袖风姿绰约的这么一个玉武人，那刻的就是齐赵天仙佳丽，那舞姿倩影别提多优美了。那美女售货员一看孙仲谋老师脸上这表情，哎呀，就这么一个跳舞的小人儿，把您迷得跟丢了魂似的，有那么神奇吗？
6: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7: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闲话少说，咱们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文物商店照样捡漏的故事。这个故事出自古玩商作者孙仲谋所著的《捡漏》一书。
3: 孙老师轻轻摇了摇头，哎，这也不是两三句话能说得清楚的。不过眼前这位美女和这玉五人都一样，都很美。为什么呢？虽然这美女售货员不懂古玉，也许啊没多少知识，可是这位售货员和这玉五人都有这么一股艳照女子的侠肝义胆，助人为乐。那要不是这美女售货员冒着酷暑骑自行车出去取钥匙，孙仲谋老师和这玉五人可就擦肩而过了。孙老师还挺感谢这美女售货员的。孙老师从这文物商店里头把这玉五人可就带回家了。还不光是玉五人，香炉很多人都熟悉，一提起来外行也都知道宣德炉。特别是王世襄先生收藏的炉子拍出了天价，那香炉的身价扶摇直上。其实除了铜炉，香炉里头还有玉炉，只不过数量相对少一点，不为大多数人注意。孙仲谋老师在河南某文物商店就邂逅了这么一个宋代的玉炉，就因为身价不济就被冷落在门外头了。那一次孙仲谋老师陪着一位重要的海外客人去河南访问，闲暇之余就去逛文物商店了，见展柜里陈设着一只白玉的香炉。这只香炉呈筒状，炉身上有这么几道红纹，三足浅浮雕云朵，玉质柔白凝润，古人的儒雅和宋玉的精致，看上去给人一种无尽的美感。上边有标价，孙老师一看不太清楚，就问这工作人员，工作人员正忙着接待那外国客人呢，瞧了孙老师一眼，你哪儿的？孙老师没好意思说，说我是陪着客人来的，就怕这工作人员开高价，所以呢就顺口说啊，我是闲逛的。这工作人员不屑一顾，那上边标价是外汇，你有吗？我们这儿接待的是海外客人，你先出去吧，过一会儿再来。说着话就把孙老师往外请。孙老师也不好说什么，跟这工作人员一发生口角，多影响其他客人的兴致，索性悄悄的就回到车里了，还弄了一肚子气。到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哎，这香炉的念想呢淡淡的也就被孙老师遗忘了。可谁知道过了这么几年，孙老师和这件香炉还又碰面了，不过不是在河南了，是在东北他乡遇故知。什么事儿啊？那是辽宁省文物部门举行的一次古玩博览会，各地文物商店都来展销， 南北齐聚，热闹非凡。那会儿文物商店的老东西举行展卖会，各家比风头，看谁家卖得好，有点啊像市场里头卖菜的那劲儿。临闭幕的那天，孙老师是晚上的火车，下午没事儿又去逛市场。哎，无意之间呢就看展柜里头有这么一只玉炉，哎，看着有点眼熟啊，这是不是我当年看的那个呀？想到这儿，孙老师抬头看了一眼这店标，还真是河南那家文物商店。孙老师一琢磨挺高兴，这回横不能把我轰出去了吧，问问价。上去问价，那工作人员说马上散场了，标价的六折，怎么样？孙老师一看说话这位工作人员呢，还真巧了，这就是当年跟孙老师报外汇那工作人员。看他那意思没认出孙老师来，孙仲谋老师认出他来了，当时一摇头，太贵。那这么着，五折行了吧？还贵。那工作人员呀，大概可能也觉着卖出一件去呢，少一件，自己收拾也方便，图个轻省。这样得了，最后一口价四折，要不要？要，我就拿盒。天上掉馅饼，哪能不接着？孙仲谋老师当时微微一点头，掏钱点数，把这香炉装盒里头，可就带回家了。看来呀，玩古玩还得讲究那俩字儿，缘分。要没有缘分，孙老师和这玉香炉能在东北他乡遇故知吗？看来这玉炉要是和谁有缘分呢，就是不惜千里，那也得赴约会呀。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在孙仲谋先生这篇故事的后记呀，曾经写道，说头些年文物商店呀，还真有不少好东西。他从店里买过玉五人、玉印等等等等，这些好东西不但叫物有所值，现在看来都是捡便宜了。他记得在山东潍坊文物商店买了一只拳头大小的随行灵璧砚，红木底座，陈设起来啊，俨然就是一山子。所谓这山子呀，就是雕刻上或者园林中以山石为主要造型的那类物件。后来啊，这方砚台被古石收藏家江先生给收走了，慧眼断出啊，是清代潍坊大收藏家陈介祺的案头之物啊。您说这文物商店是不是纳宝藏珍啊？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十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喝过的认为最好喝的咖啡是在哪儿呢？是在你写字楼下的连锁店呢，还是在偶遇的独立咖啡馆，或者是在某次旅行途中一个连名字都记不住的小门脸儿？今天开始跟着达人超级小包子去全世界寻找好喝的咖啡。超级小包子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环球旅行家的老朋友，去过25个国家154座城市，但是他有一个很特别的旅行习惯，就是每到一个地方不急着打卡景点，而是先找一家当地咖啡馆坐下来。他说咖啡馆是认识一座城市最快的方式，你坐在那儿看当地人怎么喝，喝什么，和谁喝，比任何攻略都管用。好吧，跟着超级小包子，一杯咖啡漫游世界。今天我和小包子约在了一家咖啡馆，这家咖啡馆他给我安利了至少没有3年，有2年，
9: 有挺长时间的。
8: 但是缘分这个事情就是很巧妙的是，这家咖啡馆离我住的地方，离我家巨近，其实就在我们家小区的底商。但是这是一家非常隐蔽非常低调的咖啡店。
9: 对，其实在很多我身边的朋友，就是做咖啡的也好，玩咖啡的也好，他们很多咖啡店都喜欢在这种比较隐蔽的地儿。
8: 就以前老说酒香不怕巷子深，后来这2年大家都很注重推广和营销之后，也会觉得说其实酒香还是怕巷子深的，得要有好的推广渠道才行。但这家咖啡店不一样，它真的我没有看到任何的推广，以至于你在跟我讲完以后，我真的有留意每次开车回家的时候，我说就在路边的底商，我还能看不着他吗？就是没看到。
9: 对，
8: 然后在大概1个月之前，我约朋友在家附近聊事儿，我说我今天必须得要去，包子跟我说那家咖啡店，因为家附近也没有什么特别合适聊事儿的地方。按照那个定位，我停完了车，我也依然走错门了，我推了别人家门。推门之前我还看到人门口贴着说此屋非对外营业。然后我就礼貌性的敲门，我说请问某某咖啡店在哪里？然后那人跟我说说我们这不是，在隔壁的隔壁。我说隔壁的隔壁，我就顺着他指的方向走了，过了一个门脸，然后又到了一个门脸，我才发现这地儿跟世外桃源一样。就它的门头已经被葱葱郁郁的不知名的植物完全挡住了。
9: 对，
8: 就你不走到门头下方，你根本看不到 coffee 那几个字母。
9: 对，这个店长，因为我也认识了好多年，说好多年的朋友，他确实有这个爱好，就是对绿植有爱好，
8: 要把自己躲起来。
9: 他喜欢种很多奇形怪状的植物。
8: 可是这也不修剪一下吗？我好替他着急。
9: 修剪，人家这是特意修剪成这样的，很漂亮，很漂亮。人家觉得自己门口绿树成荫的，因为他夏天的时候，春秋天也可以，他外边门口那几个椅子也可以坐着，那个地方特殊，
8: 但蚊子特多。
9: 对，
8: 因为绿植太茂密，
9: 所以人家也准备了花露水呀，然后还有什么蚊香之类的。但那个确实是，就是他这儿其实也开了好多年了。他们说其实因为我跟这老板聊过，我说你怎么想的，你咋想的，这里边你也不装修一下啊，就是有好多。
8: 对，因为走进来以后你是觉得他，因为这小区本身年头就不短。
9: 对，
8: 属于比较初代的商业小区，就是算住宅小区。
9: 对，
8: 然后这里面的装修也都保留着当年最开始那一波的装修风格，
9: 没错。
8: 但是能看出来老板是有自己的一些收藏爱好的，比如说他喜欢打乒乓球，
9: 他认识好多朋友，然后都有一些
8: 给他送各种字画，
9: 各种各样的这些收集。

0: 就这个包间，咱们现在所在的包间，跟我上次和朋友聊天那个包间，
1: 对，
0: 完全不是一个风格。
2: 这是喝茶的，就这老板自己除了是一个咖啡师大赛的冠军之外，他自己还玩茶，也玩了好多年，因为饮品可能都会触类旁通的。他的就是这个地方对他的理念就是，这个地方好像是一个对很多人来讲像树洞一样。就是这么个意思，
0: 对，
2: 就是可能你可能三年前五年前甚至七八年前你来过这儿，然后七八年以后你又跟朋友哎约到这儿，你会发现哎好像任何事情都没有变，一切都还像原来最初的那样。
0: 你说这个树洞的形容我觉得非常的贴切，它就属于那种知道的人他永远都知道，
2: 哎，
0: 而且也不是很爱往外跟大家说，哎我跟你说那我家特网红什么的，不是这样，不是来拍照打卡的地儿，然后就属于那种它是藏在我心中某一个角落，然后时不时的会被揪出来的这么一个地儿，
2: 时不时你会
0: 想
2: 起 来
0: 看一眼。
2: 对，
0: 嗯，
2: 我在那个2020年到2022年那一段的比较特殊的时间，我经常会往这儿跑，就是其实就感觉你需要这个树洞，你需要往这儿钻，
0: 心灵居所。
2: 对，
0: 是，
2: 就是因为那时候也没什么事儿，确实我时间也比较闲，那一段，然后呢有时候心情不好了，或者说我想换一个，在家待着闷了，我想换一个环境，然后在没有那么风控的情况下，然后我就会开车过来，就跑到他这儿来坐一下午，甚至坐到天黑然后再走。
0: 因为你住在，
2: 我住挺远的，
0: 大兴那边是吧，
2: 在西红门那边，
0: 对，
2: 所以
0: 过来其实并不近，因为我们现在所在这个位置在
2: 五棵松北路嘛，就是这
0: 西四环了。
2: 这个地方对我来说已经算是我可能能接受的比较极限的，就是我为喝杯咖啡要跑这么远，但是就是比较还，我觉得还挺值了吧。
0: 在你的饮品清单里面，愿意为了一杯咖啡而跑很远的路的，这是唯一一家，还是说其实还有一些别的选项？
2: 也有一些别的选项，而且在我去到比如说某些城市的时候，如果我听说这里有一家还不错的咖啡，那我可能会为了这个咖啡专门安排某半天的行程都有可能。然后最疯狂的可能是我在夏威夷那次，那我直接就飞到了那个大岛上去。
0: 啊，你为了一杯咖啡飞了一个岛，
2: 为了咖啡，为了咖啡。
0: 哦，
2: 当然那就不为一杯咖啡，那为了一袋咖啡啊。但是呢确实是为了这个安排了整整两天，因为你到那天回来就回不来了，安排了两天的行程，
0: 住宿也得多花一点成本。
2: 对，从我们大家所熟知的那个就是火奴鲁鲁，就是檀香山，从那个岛飞到了他们当地人叫
0: 欧湖岛。
2: 对，不是，还不是欧，是
0: 最大就是欧湖
2: 大
0: 岛，
2: 他们叫大岛，当地人称之为 Big Island， 就是大岛，就是那个有火山的那个大火山那个岛。
0: 是，
2: 然后那个岛的半山腰，因为它是一个大的环形的火山嘛，就是一个圆锥体，这个火山的山腰这个地方，土壤肥沃，然后风也合适，温度昼夜温差比较大，在这儿种咖啡风味儿。
0: 那有咖啡庄园。
2: 对，而且那块的咖啡庄园就是在它没有，就是属于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在它没有出世的时候，在它没有出道的时候，大家都可能咱们都想了这个地方，而且是夏威夷是热带，那地方离赤道那么近，它能长出好东西来吗？哎，偏偏就是在火山，首先它的土壤很肥沃，再一个就是它的海拔落差比较大，那个海最高的地方我记得是，因为我上到那个最高的顶上应该是将近3000米海拔，
0: 在赤道这个位置它拥有了海拔的优势，哎，
2: 所以海拔就代表什么，代表着冷，
0: 对，
2: 或者昼夜，哎，有昼夜温差，所以它的土壤又很肥沃的情况下，这个地方种出来的咖啡就有一种很神奇的风味，而且它的甜度，就咱们说果的甜度会比较高，种葡萄也一样嘛。然后这个地方的咖啡在某一年的世界的一个咖啡的一个博览会上，他们的摊子都就是
0: 挤爆了，
2: 没有，这个庄园的当时就是一对夫妇，我记得有点夫妻，然后自己经营，就弄了一个小破摊，然后呢也看来没什么成本，在一个咖啡博览会一个角落，然后结果他们家参加了第一年的，就是等于第一年去的时候参加了当天的评选，结果没想到就盲品嘛，咖啡这种东西就是盲品，然后结果好多评委就说，哎，这家不错，于是呢他们就得到了那天的一个冠军，结果第二天他们那个小摊就挤爆了， 大家都在
0: 找。提到了是不是对于这样的一个比较特殊的地理位置，然后这样的庄园，它的产量其实不会特别的大。
2: 哎，恰恰就在这儿，所以这种东西就会变得什么样，
0: 更
2: 名贵，更
0: 稀缺，对，
2: 更名贵，
0: 因为量太少了。
2: 对，所以就我当时我这个故事是我在去到那儿以后我才听到的，因为在我去之前我就已经知道它的名气。就是他的名气，不是我再去，我那也是大概得有十年了吧。我十年前去的时候，他已经名声在外了。他是在更早的，可能在十几年前的某一次一个崭露头角，就一下崭露头角，就获了那一下，应该是夺得了那年的冠军还是怎么样的。所以一个很棒的一个，就是就像归夏一样。一鸣惊人，就是
0: 一炮而红，
2: 一炮走红。所以呢，那我是为了这个，我听说什么，这欧胡岛上就是它的原产地，就是那个梦开始的地方，就是那个庄园所在的，就是正根儿。我说那得去一趟，真的就去了。那个路啊，可难走了。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3: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4: 但是因为一般咱们去夏威夷都会先飞到主岛上
5: 啊，那对，你只能飞到主岛上。
4: 对呀、
5: 啊、因为有国际，
4: 飞到了主岛以后，但是主岛它的面积其实是很大的。
5: 嗯，对，
4: 所以可能传统的游客去玩欧胡岛的一些玩法的时候，其实你光在主岛上玩一周也都玩不遍。
5: 嗯，
4: 因为它的水上项目呀，各种的体验啊，包括因为大家都知道了一些历史原因，
5: 嗯，
4: 它其实在欧胡岛上的日料也非常的有名儿，
5: 对
4: 对，也都很好吃，包括也有夏威夷的原住民自己喜欢吃的一些本土的很 local 的餐食，
5: 对对，
4: 也很独特。但是可能很少会有人说把关注点放在你刚刚说的处在环形火山的半山腰上的一个咖啡庄园，我去寻觅它、
5: 嗯、
4: 因为你要想让这个农作物，因为咖啡豆本身它还是一个农作物嘛、
5: 嗯、
4: 你想让农作物生长得非常好，它的自然环境一定是更野一些的，
5: 对，
4: 那它一定不是那么的适合游客单独前往。但你当时说奔着这个名声我去到欧胡岛上这个庄园，你是到了落地欧胡岛以后怎么打听，然后怎么过去的？
5: 就是首先他的很多，现在很多咖啡庄园他在有钱了以后他多少还是会修一下路的，然后这个所以、
4: 嗯、
5: 而且咖啡庄园他作为一个怎么说，一个农作物产品，那它的出入的生产的运输的加工，它也需要这个陆路运输或者水路等等，它需要交通，所以呢这些基础条件还是有的，而不是像我们说我爱喝咖啡，并不是代表我要去山里采这个咖啡豆。
4: 嗯，
5: 就是咖啡豆除了非洲之外，我知道的是比较野的，其他的地方还都比较就是趋近于庄园化、产业化，就模式化的这种生产。
4: 嗯，
5: 所以呢，我们去的地方虽然我说那吐槽那路不好走，那不也不是人家不爱修路，就是如果对那个大岛有一定了解的朋友应该知道，那是三年五年就闹一次地震啊，因为火山爆发了，所以它那个地啊，就是你刚修好，过两年那一地震就咔就裂开了，所以那地上好多那种大口子，然后用沥青补上。过两年他们也不铺路，就是因为你知道
4: 铺也没什么，
5: 你过两年
4: 他
5: 还得撕开，你不知道哪儿又开了。所以我看那地上全是那种大补丁，用那沥青浇那种大补丁，所以这个地方呢就会有很多的，怎么说，那地上啊就坑坑洼洼，就比较颠簸，路况相对就差一些，
4: 是
5: 啊，但是它基础条件还是有的。这家咖啡呢，是因为我当时落地夏威夷之后，我一直就早就听说夏威夷出一种非常厉害的咖啡，叫什么国际金奖咖啡。
4: 嗯嗯，
5: 然后我就在当地问，我说您好，我想问一下，就这咖啡上哪儿买去？人说我们这儿就是那种就工业咖啡啊什么那种。我说不是。就是有一个那特厉害那个豆，
4: 跟人一顿形容，
5: 人家说这不知道，说你要不你再去别的
4: 地，当地人其实并不知道。
5: 对，很多做旅游相关的，他反而是、就是、
4: 他不会关注这个，因为这没有利润。
5: 对
4: 啊，
5: 其实咖啡
4: 他跟你说不着，
5: 咖啡本身有利润，但是对他们来说，
4: 这件事本身对于旅游行业来说，他没有办法复制的那么快速，
5: 不会有那么多狂热的爱好者会像我这样就去追求这个东西。所以问了很多人，最后问到了一个咖啡师，应该是他跟我说。说你说的那可能是大岛上的咖啡，然后我就开始查，我说大岛在哪儿？结果就当时就很幸运的是，我去参加那次的活动，就是我作为一个拍摄者也好，视频创作者那个内容创作者也好，当时行程不是很紧张，然后我就有一个大概两三天的一个缓冲期，我就跟人家申请，我说我能不能在这儿多待几天？人说你要干嘛去？我说我想去看看大火山。人说可以，你注意安全。我说那个火山上可能还有个咖啡。说哦，人家是说知道我们这儿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咖啡庄园。我说我还想去看个魔鬼鱼潜水，就是跟魔鬼鱼晚上潜水。最后实际就没实现的，就是跟魔鬼鱼潜水。火山也看着了，活火山冒着烟儿的，喷着那个熔岩。
4: 因为火山这个旅游项目在当地是很传统的，
5: 对，
4: 它有很多种靠近火山的观赏方法，
5: 哎、可以坐，
4: 包括有飞机，
5: 对对对，
4: 有船可以靠近啊，等等，很多，包括徒步上山都有。
5: 而且那个是在火山爆发

0: 的时候是更火的，就是在喷发的那个阶段，
1: 因为它的喷发是属于那种咕嘟咕嘟的那种状态。
0: 我、哦、有我
1: 也有
0: 去的那
1: 猛烈的，
0: 我2016年去的，之后，哎，16年，对，16年那次去完之后，不到2个月，还不到1个月，它就
1: 喷发了一次，
0: 是那种咣的那种大喷发，特别大。然后这次，因为我去了以后，正好关注到这个，我想，哎呀，当时我还在那个火山灰上还扎营，我还拍那个火山晚上冒出那个红彤彤的，当时真不知道，就是危险离我其实挺近的啊。然后但是呢，我因为这个就等于我就因为这个由头嘛，给自己多去多几个理由，总觉得为咖啡去有点太贵了，然后就安排了飞机，就等于这样我就飞到了那个大岛上，然后在那儿住了应该是3晚，就相当于3天半的行程，然后去那儿等火山，白天就去咖啡庄园，然后白天就去周围去转，他那儿确实没什么可转的，有2个小村子，然后晚上就回到我那营地，就我自己在火山灰上扎了个营，就是他那儿离火山最近的一个营地，离火山口直线距离是不到2公里的距离，就像我晚上就跟地暖一样，躺在地暖上，可硬了，那火山灰是硬壳一样的，就感觉底下都是那种岩浆，地热特别舒服。然后呢，但是早上起来就会，就是那个空气里边就含有那种
1: 硫磺，
0: 哎，有不光硫磺的味道，那已经是有点微毒了，因为早上擤鼻涕什么的，就鼻腔里边
1: 都是灰的吧，
0: 都是血。
1: 天，我觉得你上火了，
0: 有点中毒了，
1: 太热了，
0: 有点中毒了，
1: 在赤道就睡在地暖上，
0: 没有那个就其实就是有点那个。就是有点中毒，它就是微毒。然后下雨的时候，把我
1: 此段经历不可复制啊！大家不要轻易效仿啊，这是专业。
0: 你们住在民宿也可以啊，那岛上有很多民宿，那2个小村子都有民宿。就是我当时住在那儿，然后去晚上就会下那种，就是它晚上下雨，热带嘛，热带岛屿，晚上就下雨，早晚下雨，下的就是那种酸雨，就是它打在帐篷上最严重的一次，把我的帐篷，然后冲锋衣打的都是那种小点点。
1: 啊会灼烧，
0: 对，会灼烧，所以多少还是有那么一点点那个就是
1: 毒性的
0: 啊，
1: 危险性。
0: 但是呢，就是这个跟咖啡庄园都没啥关系，人家那个因为经常爆发，因为经常喷发，所以那个火山才会有可看性，就是它才会有这种就是更好的这种更好的土壤，更肥沃的土地，然后让这个甭管是咖啡也好，还是其他农作物长得会更加的饱满吧，它的风味会更加的神奇，所以当时我就专门去了。而且那个庄园，那个我不知道，我不确定当时那个老板还是不是当年得奖的那对夫妇，但是他们很热情地招待了我，然后说你要不要亲手试试，哎，我们这个烘咖啡那机器，就是我们这个我去烘的时候已经不再是那种就是原始的咱们说手摇的机器啊，或者拿手那种去火烤的机器，就是那种它是一个电动的，我其实全程都在看一个电动板，然后他说你就保证这个曲线弯弯曲曲慢慢的缓缓的在这个高温和低温的区间之内即可，说不要那个就是太，其实我说这个还不简单，不就高温了低点低点低温高点，然后结果让我一弄那曲线太可怕了，
1: 大起大落，
0: 而且都是那种就是特别尖锐的那种拐点，然后就是等于这个温度一会儿高一会儿高，然后最后人家还店长也对我挺好的，说你哎刚烘出来的咖啡咱们没办法做其他的，我们这儿有那个法压壶，就是那个咱们有时候喝茶那个法压壶，给你现场打的咖啡，然后法压壶给我喝了一口，哇，那叫一个难喝，我自己毁了一炉咖啡。然后但是我还是觉得很就是对我来说它的意义不一样，因为我在这个地方的体验可能是一个非常难忘的一个体验，所以最后我还是买了那个咖啡，我把那个买回家。
1: 就是有的时候咖啡的种植或者说一杯好咖啡的诞生，它是需要经过每一个环节的就是精打细算吧，算是，
0: 没错，
1: 因为种植这是一个最基础，你把豆子种出来，很多时候在这个地球上有很多好的咖啡种植庄园，它的豆子之所以没有太声名远扬的原因是它后续的烘焙的过程，烘制的过程，
0: 对，
1: 没有特别好的技术或者没有特别好的条件，
0: 是这样。你还少了一个步骤，就是咖啡的初加工，就是它的咖啡从咱们说从种植吧，不管是种植还是野采，这是两种不同的来源，那么咖啡豆来了以后首先要进行一个初步的处理，因为咖啡豆是一个 就像果子一样，它外边还有果肉。
1: 对，
0: 然后所以这个东西我们要怎么样去加工它呢？有几种方法，一种就是

0: 直接用水洗，
1: 嗯，
0: 把它肉全洗干净了，
1: 对，
0: 只留下里面那个咖啡。
1: 水洗这两个字儿，对于大部分的，只要你平时有喝过咖啡、
0: 哎、
1: 喝过手冲咖啡的人都会知道啊，有这么一个处理方式叫水洗，很常见。
0: 没错、
1: 嗯。
0: 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我干脆就是简单的把外边的灰，当然那个也洗一下，就咱就说涮一下吧，
1: 嗯、
0: 哎，简单的
1: 冲刷一下
0: ，然后把这个直接放在太阳底下，直接把它晒干。
1: 嗯，日晒，
0: 这种叫日晒。
1: 对。
0: 所以呢，这种跟刚才的大家也听出来，就水洗是我要的是纯净的口感，我不希望它有变化，我希望它能可控，
1: 因为它会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其他多余的部分全部都洗掉处理掉，只剩下我们最后要的咖啡豆的部分。而日晒呢，就是你把尘土给
0: 简单的去一下，
1: 放在太阳底下，它其实有一个
0: 保留了风味的。
1: 我不知道这么说对不对，就是有点像是有一个慢发酵的过程了，因为你在接受温度、太阳日晒的过程当中，这个豆子本身也在发生一些物质的转化。
0: 对，
1: 嗯、
0: 然后其实在晒干，就像我们晒香菇一样，你看晒过的香菇和鲜的，就是你就觉得那个那
1: 它一定是不一样，
0: 那个味儿就是有一点很鲜，就是有一种很香的味道，
1: 嗯、
0: 但是鲜的香菇就没有，
1: 是的，
0: 所以在日晒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些风味。那么这个风味就是有的人喜欢，有人不喜欢，但是呢，它会保留更多的果肉和这个咖啡本身的味道，就是更多的风味。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在南美那一带，因为这个我认为当时我在写书的时候，它有一个我做了一些研究，它应该是源于哥斯达黎加，就是因为哥斯达黎加这地方水资源比较的匮乏或者比较的珍贵，所以呢他们如果水洗的话会耗费大量的水，但是纯日晒呢他们的豆子不太适合，就可能会有一些涩的味道，
1: 不好的东西保留下来、
0: 哎、对，所以哥斯达黎加人发明了一种叫做蜜处理的方法，
1: 嗯，
0: 这个呢就是简单的水洗然后去日晒，它介乎于日晒和水洗之间，你可以理解成可能60%的日晒法，
1: 就水太稀缺了，所以我稍微洗一洗，大概冲一冲，搓一搓，揉一揉，
0: 但是我又是把它水洗了的，而不是水洗的干干净净，只剩那个咖啡里边那个果，而是要它外面有一些果肉的残留，但是我又去掉可能比如说皮呀、啊、或者什么的那种比较涩的味道。那么蜜处理这个方法一经问世，在很多国家大家也都复制，不是为了省水，当然省水也是一个很基本的，我可以省点钱嘛，
1: 因为你规模大了以后这个量必须，
0: 对，那水费也很贵的，就是省水是一个从成本的控制，最重要的是它会产生一种新的风味，就像为什么叫蜜处理，在有些豆子上你会喝到它的甜度会更淡化，就比日晒可能更容易偏酸，那么水洗的就很容易它的口感就没有那么多丰富的变化，但是蜜处理就会哎，正好让你有介乎于日晒和水洗之间的那么一个口感和味道。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12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41%， 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41%。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不禁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3: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4: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5: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4: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5: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6: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4: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7: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8: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万的住院费。
7: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块解冻。
9: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10: 你好，
11: 你好，
12: 你好
11: ，How's it going？
2: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我们将邀请嘉宾介绍两道适合在家里制作的美味菜品。那今天回复大家问题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欢迎李老师。
14: 那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13: 我们先来回答听众啊，前田提出的一个问题，他说想问问李老师这个牛眼肉是哪一部分的肉，它是不是就是上脑？
14: 这个牛眼肉跟这个上脑啊是两种不同的肉。但是呢它也有关联啊，就是上脑呢它就是在这牛的后背啊到脖子这儿啊那么一块儿，再往下一点呢就是这个眼肉。
13: 那其实细心的听众朋友哈，到了秋天，比如说您去吃涮肉的时候，有些馆子它这菜谱啊肉的那个细分挺细的，
14: 对对对，
13: 它那个有眼肉，还有肥牛，它这眼肉要比正常的这个牛肉还要贵呢。
14: 对，因为这个它首先呀，就是在一头牛身上啊，就是它分量很少哈，有那么几斤肉，而且呢，就是说它呢，所有的它都是在肌肉纤维里面分布的。就是小白点儿，它分布的极为均匀，
13: 就是这个脂肪在肌肉里分布的非常均匀。
14: 对对对，然后就是咱们俗称就是呈大理石花纹状。 因为呢，就是这些个脂肪它分布的在肌肉之中极为均匀，那么比如我们再去吃这个涮眼肉的时候，那么就是涮的过程之中，那么这个脂肪它会缩会溶到这个汤之中，那么一下子整个这个眼肉的肉片啊，它的结构就会变得很疏松
13: 啊，滋润了。
14: 对，按照这个就是河北三河的一个，就是给我就是一个餐馆的一个经理跟我讲的啊，他说这个眼肉肥牛就是吃在嘴里头那是什么感觉啊，他说接近于起沙的感觉。
13: 对，因为您说它脂肪均匀分布嘛，它这个口感应该是很奇妙的。
14: 对，它是接近于起沙的那感觉。
13: 所以说这个要是好的眼肉啊，
14: 嗯，
13: 不是说那个不好的。
14: 对，
13: 它应该是比正常的肥牛应该是贵的。
14: 对，应该是最极品的，应该是。
13: 那正常我们说肥牛，肥牛它是牛的哪个部位啊？
14: 我们就是平时说的要比这范围要大一点，知道吗？就是说什么呢？只要是有肥有瘦结合在一起的，我们都可以称之为肥牛了。
13: 那您说这个眼肉其实好像是专指牛肉的，
14: 对，
13: 没有说羊的眼肉。
14: 对，因为羊嘛，就是它的肌肉啊，就是太少了。
13: 而且羊的身体整个体型也比较小。
14: 就因为它呢，就说是，相同的部位。我想是有的，但是呢，因为就是它的肌肉组织太小了，所以就是不足以像牛的这眼肉产生那么大的经济价值。
13: 对，它起码还能出点东西呢。
14: 哎，对对对，它这实在出不来东西。
13: 但是羊是有上脑的。
14: 哎，对，上脑是有的。
13: 其实这个牛和羊啊，整个身体这个部位分布的肉都有自己的名字。
14: 对，
13: 您有的时候上那个传统的店去看的话，它就是墙上还会挂个图。
14: 哎，挂一图，各部位的图。
13: 对，如果感兴趣的话，您可以仔细的研究研究。
14: 哎，对，
13: 什么黄瓜条、和尚头之类的，
14: 哎，对对，
13: 你看它到底长在哪儿。那下面呢，我们来回答网友小美的一个问题。他说，他想问问李老师，这个最早怎么做？因为最早他觉得很有营养。
14: 这个最早呢，其实啊是最容易了。在我小的时候啊，就是家里人做过这个啊。他呢，首先这个选的枣，这个也咱们一定要注意啊，要选的就是成熟度比较好的这个枣。如果这枣太青了，这个做醉枣就不好，
13: 酒进不去。
14: 哎，它最后它口感就差非常多，非常多，
13: 不够疏松。
14: 哎，对对对，要是成熟度比较好的，就是起码啊。这成熟度比较，这个枣我们能看出来，或者挂一点红圈，或者没有红圈呢，它是青泛白
13: 啊，
14: 它不是贼青贼青的。我们要选这个成熟度比较好的枣。这个枣呢，我们可以给它洗干净了，然后呢擦干净了，这个还不行。就是在你洗的过程之中啊，就是它的水分已经进到皮里面去了。
13: 对，尤其是这个有梗的那个部分。
14: 哎，对，还要再晾上一天。
13: 哦，还得晾一天，
14: 哎，还得
13: 脱脱水，
14: 哎，对，晾上一天，就让皮里面表皮就是浸进去的水啊，然后再让它给挥发掉，否则的话影响就是对酒的这吸收，然后这很简单，您再找了一个容器，一般是瓶子，广口瓶，这个广口瓶一定做好啊，就是给它彻底的洗刷干净，给它保持干燥，晾干燥
13: 也得晾一阵子，
14: 哎，最好跟太阳底暴晒，又灭菌，然后呢又给它把水给它都挥发掉，然后这个枣呢，然后呢是准备白酒，白酒呢要用高度的白酒，
13: 多高度？
14: 咱们说二锅头嘛，56度的那最好了，
13: 就是这个白酒要高度的，
14: 哎，对，如果你这度数太低了以后啊，就是它会发生的反应这就不太明显了，就起不到这个醉的作用，
13: 得多喝点，
14: 哎，弄一小碗儿，然后呢，你可以啊，筷子要洁净，也是最好是洗的特别干净的筷子啊，干燥的，然后夹着枣，然后在这个酒里面蘸一下，放进瓶子，
13: 合着不是拿酒泡枣，
14: 哎，不是，那就酒太多了，蘸一层就够了，
13: 就蘸一下就行了，
14: 对，蘸这么一下，
13: 哦，
14: 挂上来的那个酒
13: 就够了，
14: 对，这样呢，有一个什么哈，才能就是任何人不喝酒的人。都爱吃这醉枣，
13: 是啊，其实不瞒您说哈，
14: 嗯，
13: 我吃过一个老先生做的醉枣，
14: 嗯
13: 啊，就是老头非常可爱哈，他就听说醉枣，他就把枣放茅台里，

0: 啊，结果我吃了几个之后就跟喝了好几斤似的。
1: 对对对，你像我小的时候，那我直到现在我基本上这白酒我是滴酒不沾的。
0: 嗯，
1: 但是小的时候我吃最早我能吃好多。
0: 你看
1: 啊，他那枣啊就是说蘸一下然后放在瓶子里面，最后瓶子满了，然后用薄膜，用这保鲜膜也好啊，封好。
0: 嗯
1: 啊，然后呢用那塑料薄膜也可以，然后用皮筋给它绷好。
0: 哦
1: 啊，这个时候呢可以放置，放置1到2周。
0: 嗯，
1: 这个时候呢它这个是原来那个枣啊是比如挂点红圈，
0: 嗯，
1: 或者是青中泛白的，到最后就红了。
0: 哦，他就喝醉了。
1: 哎，他就喝醉了。
0: 嗯
1: 啊，这个时候你去吃带点轻微的酒香。
0: 哦
1: 啊，然后呢就不喝酒的人都能接受，就跟这酒心巧克力似的，他不喝酒的人都能接受。
0: 但不知道您吃完之后开车算不算酒驾。
1: 估计这是算的。
0: 是吧，所以大家还得注意点。
1: 对，您像藿香正气水都算的。
0: 那您合着把这个枣放进这个广口瓶里的时候，
1: 嗯嗯，
0: 其实枣和枣之间还是有空隙的。
1: 有空隙，
0: 因为没有液体的填充。
1: 对对对，
0: 嗯，
1: 最后你给它闷起来以后，
0: 嗯，
1: 它那个酒精它很容易挥发嘛，
0: 嗯，
1: 挥发以后还在这枣里面再反过来
0: 充盈着这个瓶子里头。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哦，在这个空间里其实都是酒的分子。
1: 哎，对，最后你发现就是如果这枣成熟度比较好的话，最后就全变成红枣了。
0: 哦，对，其实咱们有的时候在外面买醉枣，
1: 嗯，
0: 你没发现这醉枣好像是青的。
1: 哎，对对对。
0: 哦，这是醉枣哈，
1: 嗯，
0: 这回我们知道这醉枣是怎么做的了，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自己做一做哈。
1: 哎，对，很容易。
0: 嗯，就是您比如说拿那皮筋给绷上之后，
1: 嗯，
0: 放多长时间？
1: 一周左右。
0: 一周左右哈，
1: 嗯，
0: 这时候您就可以尝一尝。
1: 哎，
0: 您觉得不够劲儿就再放一放。
1: 哎，对。
0: 嗯，
1: 而且呢就是说什么呢，大家就是关键点在哪儿啊，
0: 嗯，
1: 就是一定要用高度白酒。
0: 哦，
1: 这样呢它本身在里面呢一个是对枣起作用，一个是在里面有灭菌的功能。
0: 对，就是两个作用哈，
1: 嗯，
0: 最早它起码得有酒的味儿，
1: 嗯，
0: 第二就是有灭菌的功效。
1: 对，
0: 你要是低度白酒可能就起不了这个作用了。
1: 嗯，对对对。嗯，
0: 还有一个问题哈，嗯，这是我们之前说过，孙先生问了一下李老师啊，说那葡萄外面那层白霜有没有毒？
1: 嗯嗯
0: 嗯，
1: 没有毒。
0: 啊，嗯，那是葡萄自然形成的。
1: 自然形成的啊，
0: 嗯，
1: 就是它也就是也附着力非常强，
0: 嗯，
1: 就是也不太容易洗掉啊。只不过招水以后呢，就是它折光率增强了以后，好像是没有了，
0: 嗯，
1: 实际上还在上面附着着。
0: 哦，而且就是区别这层白霜，嗯，是白霜是天然形成的，
1: 嗯，
0: 还是？后来喷的农药也有一个窍门，
1: 嗯嗯，
0: 就是看它是否均匀。
1: 对对对，
0: 嗯，
1: 看它是不是始终360度均匀如一。
0: 哦，嗯，我们之前也说到了葡萄肠，
1: 嗯，
0: 之所以那么有名哈，
1: 嗯，
0: 非常有名的料器，慈禧都觉得这个东西是真的，
1: 嗯，
0: 就是因为它有一层白霜。
1: 对，嗯，
0: 那个时候可能农药还没有引入到中国呢，啊，所以说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天然的哈。
1: 对，嗯，
0: 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好，
1: 你好，
2: 大家好
3: ，How's it going？
4: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5: 那今天这两道菜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都用到了一味很重要的调料，这就是糟卤。说到糟卤，很多朋友用过这味调料，它是从酒糟中提取的香气浓郁的糟汁儿，再配入新香的调味汁儿，无论是清蒸、糟溜、煲汤还是炒菜，这糟卤呢都能用得上。接下来这两道菜呢都用到了这道非常重要的调料。那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第一道菜呢是鲁菜中的经典菜品，叫糟溜鱼片。为大家介绍糟溜鱼片的是经常做客我们节目的肖正刚先生。这道菜呢他曾经在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中介绍过，今儿啊我们再回顾一下这糟溜鱼片怎么做。
6: 一般最好的是什么，像这个黑鱼，河鱼就是黑鱼，海鱼像是海梭，这类东西啊，它肉比较紧密，同时呢又没有小猛刺儿，不至于回头把人扎了，是吧？另外呢它在过程中呢它容易吸味儿，吸收那调料的味道
5: 哦，
6: 和它固有的那味儿调在一起，所以你看像如果用黑鱼啊用海梭啊这些啊做这个糟溜那是最理想。那具体方法呢它咱们就不说那么特别细，因为呢从饭馆讲呢它是比较麻烦的，咱们把大概的过程呢跟大家说说，是吧？第一个咱说了选了这个鱼了啊，把鱼是吧你给要拾掇一下，然后把那个鱼片给它片出来，是吧？片出来鱼片以后呢也得啊稍微的腌一下啊，比如搁点盐搁点蛋清搁点黄酒啊，差不多一分厚的鱼片，哎，给它腌一下，然后是吧这个把油锅做热了，不要特别热，六成也就100多度，是吧？120度、30度这个样子，把这个鱼片一块一块的放进去，千万不要把这一盆或者说一把鱼一抓都放里头，那这鱼就形成一坨了，就再也分不开了。而且呢，这个它就是出来以后，它即使你油锅大，也给它炸的炸老了。所以一片一片贴着边慢慢往里送。然后呢你等这个都放好也划好了之后，这个把这油逼出来，那么这个初步这个加工半成品这鱼片就出来了，是吧？这时候就很重要了，这饭馆它做的好不好不在划鱼片那段，而是在于啊他要做这鱼片的时候用的那汤，讲究的要用鸡汤，是吧？你要把这鱼片搁这鸡汤里头要汆烧一下，放了这里边再放点调料，比如说盐呐、黄酒啊，搁点糖给调了味儿。说了半天还没什么呢，没有糟呢，
5: 就是啊。
6: 对，
5: 我们什么时候用糟啊？
6: 这时候你再搁里糟
5: 啊、最后
6: 基本上这鱼已经到了八九成了，这个菜然后把这香糟放进去，香糟你预先要先给打开了，一般都是瓶装的，咱家里可以在超市买到，是吧？你崴出一勺来放到碗里边给它和乱开，是吧？如果你觉得味儿太冲，你多少搁点水，一般你就1:0.5的水就行，就是你一勺糟酱糟卤你搁0.5勺，
5: 半勺水，
6: 对对。也有的它比较浓，你看它那说明啊比较浓，你按照它那建议的使用方法那么的，然后把这调好了之后，是吧？咱们这个鸡汤啊这个鱼片也都差不多了，您再把这糟卤搁进，关键是什么呢？咱说了就是那鸡汤
5: 哦。
6: 再一个，在这个加工过程中手法也很重要，绝对不要用那饭铲或者那个勺来回老这么瞎和了，这么一和了坏了，这鱼就碎了
5: 哦。
6: 一个是鱼呢脱糊，是吧？它不好。再一个鱼本身就碎了，你就更不行，它卖相就差了，而且汤就浑了
5: 哦，
6: 是吧？这还得讲究的明汤，就不是说里边扎扎呼呼的那种东西，都差不多了，还没完，您再多少拢点芡，勾点芡，
5: 对，
6: 是吧？溜芡，溜芡呢也叫跑马芡，
5: 玻璃芡，
6: 也叫再细点就叫玻璃芡，也叫再细点叫玻璃芡，二溜芡就是这个，溜芡呢，你要用好淀粉，最好我觉得您最好用马铃薯就土豆粉。土豆粉劲儿小，如果你要是用这个玉米粉或者用这个白薯粉，它劲儿大，而且弄不好它有疙瘩
5: 哦。
6: 这么样您的一道美味 就成了
5: 糟溜鱼片。
6: 糟溜鱼片，还有您做别的菜可以加香油，做这个菜您别加香油。
5: 为什么呢？
6: 它就压住那糟味儿了。
5: 哦，
6: 哎，因为糟本身它有一种香糟糟卤特有的香味儿，
5: 嗯，
6: 那是一种淡淡的香。
5: 哦，
6: 你要放香油，一个是香油跟它本身不搭，再一个你放多了它就压住这个味儿。
5: 嗯，
6: 所以我觉得，哎，咱们听众朋友有时间或者有兴趣可以试试这个。
5: 对，
6: 鲁菜的名菜。
5: 介绍完了糟溜鱼片，接下来呢还是一种鱼的做法，这就是香糟带鱼。说到带鱼的做法，其实有很多，比如说煎带鱼、炖带鱼、煎串带鱼。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厨师长王志先生给大家介绍一道香糟带鱼。
0: 这个香糟啊是一种香糟卤，咱们呢没见过的朋友啊可能是不太了解。其实这个东西呢很简单，咱那个市场上都有卖的，跟那个黄酒差不多，但是它里头是咸味儿的。黄酒它也是一种发酵过来的做料酒的，它这个也是一样，那个酒糟加盐呐、加香辛料啊一类的东西制作出来的一种这个调料。
5: 嗯，在超市我们也买得到。
0: 对，在超市都能买得到。嗯，首先呢咱们呢做这个香糟带鱼，咱看一看这个原料，有带鱼、大葱、姜、香糟卤、盐、胡椒粉、料酒、鸡精。它这个制作步骤分为：一，把带鱼去鳞、去内脏，洗干净，切成那个8厘米长的正段。
5: 8厘米长？
0: 对。
5: 哦，这有手掌这么长了。那8厘米长就是它有多宽呢？这个带鱼是不是也应该挺宽的带鱼？
0: 带鱼啊，咱们最好买国产带鱼，不要那种太宽的带鱼。太宽的带鱼啊，它吃起来没有带鱼味儿
5: 啊，就是中间有一大骨头那种，是吧？有一个挺硬的那么一块儿，
0: 那
5: 是进口的带。
0: 切成8厘米长的段之后呢，在两面切成那个十字花刀口，
5: 有利于它进这个味儿。
0: 把切好了这个花刀的带鱼啊，放大葱、姜、料酒、盐、胡椒粉，腌制15分钟。二，把那个香糟卤下锅，加少量的水和盐、鸡精，熬开，放凉待用。

0: 就是熬这么一个汁儿。
1: 对，它这个香糟卤啊口味比较重，那咱们呢就适量的给它少加一点水和那个鸡精，盐呢就看你个人的口味了。
0: 嗯，
1: 如果你要是觉得我喜欢吃清淡点的，我就不放盐，如果稍微我口重一点的，你要稍微加点盐，因为它用水稀释了之后，口就淡了，和口感特别轻。第三，把腌好的这个带鱼上锅炸，炸透，捞起，凉透之后放入这个香糟卤的汁儿里头浸泡。四个小时之后就能吃。
0: 这是咱是把这香糟卤先备好了，把带鱼也炸好了，放凉，然后把它浸泡，这个味儿是这么进去的，不是说在锅里热一下，不是这意思啊。
1: 对，不用在锅里热，因为这个菜呢，一个热菜凉吃的一个菜，那它放，你说夏天咱们在家里也可以做完之后，拿那个汁儿啊，把这带鱼泡好，放冰箱里头，什么时候想吃。就随时可以夹出来就能吃。
0: 对，这也比较适合夏天来吃哈。
1: 对，
0: 热菜凉做的香糟带鱼。
1: 咱注意买带鱼最好是买国产带鱼，不要太宽的那种，太宽那种啊它没有带鱼味，吃起来那个口感翻面不好。第二个呢，切花刀的时候不要切得太深，切得太深呢它在炸的时候容易顺着那个花刀口啊断裂或者什么的，容易碎。这道菜呢，是不是很，四季适宜的一道菜？完之后呢，咱们看这道菜也可以举一反三啊，再根据个人的这个口味啊，喜好啊，再制作出别的菜肴，如这个香糟鸡爪，香糟这个鸭掌，还有香糟毛豆之类的菜。喜欢吃的这个朋友呢，可以在家里头啊，自己去研究研究，
0: 尝试一下。就你如果喜欢这香糟味儿，可以选择不同的食材做成这个风味的菜肴。
1: 对，
0: 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我是米夏，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到你，都在这里了、啊、
1: 呀，终于找到我的啦。
2: 可是他每次指了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1: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2: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3: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4: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光阴荏苒，年华总是被风吹雨打去，而岁月留下的那些痕迹又是那么真挚而美好。因为岁月的错过或错失，成为了我们今生无法实现的美梦。蔡诗芸带来一首《错过》。你好吗？我是春晓，现在听到的是梁静茹的这首《没有如果》。

每一首歌很重要的部分其实也一定是在副歌，最让人记忆深刻的很多时候也是在副歌部分。任贤齐的副歌第一曲，这首歌用歌曲来比喻了爱情，短短几行字就把爱情形容得出神入化，是绝对不能错过的一首歌。

0: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1: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0: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2: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一期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哎，大家有没有发现有这样的一些时刻啊？比如说早晚高峰，哎，这车呀像蜗牛一样堵在路上啊，缓慢爬行，时间滴答滴答，就感觉像是被按了这个慢放键一样，而终点还是远在天边。这个时候啊，心里头就不由自主的烦躁起来。再或者说，你说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加班的你面对着紧迫的截止日期，哎呦，心里那个急呀，仿佛有千百只蚂蚁在爬，连带着兴趣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哎，工作效率呢也是大打折扣。这时候别急啊，那今天就给您安利一款心灵小确幸，一款专为工作狂人、学霸小伙伴量身定制的稳心粥。哎，那来来，跟着我，咱们一起动手做一做这颗又健康又美味的饮品吧，保证你喝完之后心情美美的，效率也是蹭蹭往上涨。
3: 准备的食材有桂圆、百合、银耳、两片玄参、带心的莲子、一小杯大米。
2: 好嘞，咱们来做一点这个养颜又养心的美味啊。首先咱们先把银耳、莲子、百合温柔地放入水里，让它们泡一个舒舒服服的澡啊。接着呢，咱们往锅里倒上那个清澈甘甜的生命之水，然后再把那个已经泡的软糯可口的大米和泡澡结束的食材们一一倒入锅里，准备开始一场味觉和营养的盛宴。哎，这时候别忘了啊，还得再加上两片散发着淡淡清香的这个全参和几颗圆滚滚晶莹剔透的这个桂圆，不仅是外表诱人，更是提气养神的绝佳选择。这些宝妹们聚在一起，简直就是天然的营养宝库。然后呢，咱们开大火，让锅里的水啊充分融合交织在一起，直到水咕噜咕噜的沸腾起来。这时候记得把火苗调小一点，让它们慢慢炖慢慢熬，熬上个20分钟之后，这锅香气四溢、色泽诱人的稳心养神美容健康水就大功告成了。喝上一口，奶滋味简直是从舌尖一直甜到心窝里，让人忍不住闭上眼睛细细回味。喝完之后呢，整个人都感觉神清气爽、精神焕发，仿佛所有的疲惫和烦恼都随着这一碗汤水哎烟消云散了。喝上这个稳心水啊，就感觉像是春风拂过湖面，心头的烦躁和不安都悄悄地散去了，留下的呢只有宁静和平和，简直就是心灵的温柔抚慰师啊。所以说这个稳心水简直就是咱们现代人对抗快节奏生活压力的一个良药啊，一个不可缺少的法宝。那忙碌之余，不妨给自己来上这么一碗，让身心都得到一次小小的休假，重新找回那份平衡和美好，你说是不是超级赞呢？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0: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春夏和你边走边听，有你的快乐。王若琳的这首旋律很有节奏，很慵懒的感觉，写了一个女孩子在想念自己爱的男人，想着睡不着，期待着和他在一起的憧憬，一起来听。

人间最悲哀的就是我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陈奕迅总是那么透彻的让人心碎，然后唱出一个人孤独寂寞难耐的执着和伤怀，带来这首《不要说谎》。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1%，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1%。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3: 儿子，你在干嘛呢？
4: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3: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4: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3: 那还是汽车呀，沙路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4: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路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嗯，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5: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续在路上，我是春晓，继续和各位分享沿途的音乐美景。
1: 熊宝贝乐团带来一首《我们迷路在灰色的城市里》。

春晓在这里跟你继续分享音乐的好时光。希望苏打绿亲身唱起这首叫做《频率》的歌的时候，能够牵动你的每一根神经，让你的身体跟着这首歌的节奏变成某一种相同的频率。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春夏和你边走边听。范玮琪的这首《灰色的彩虹》穿越了时间和空间的悲伤，好像天边的那道彩虹一样，我们不再绝望。范玮琪的歌《灰色的彩虹》。

我想很多人都经过失恋吧，那种绝望悲伤很多人都永世难忘。悲伤的旁白会不会显得苍白无力呢？要跟你说再见了，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0: 1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3: 今天做了4菜1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2: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4: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
2: 嗨，都是小意思。
3: 哎，你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吗？
2: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哎，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跟。

0: 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五千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正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2: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1: 不迟到，
2: 无意外，
1: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0: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3: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4: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3: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5: 我马上去。
3: 利用你的担忧。
4: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160，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面。
3: 来骗你上钩。
5: 我马上就填。
3: 哥哥，我
6: 找到了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3: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5: 真的，
3: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4: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3: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1: 一碗温润如玉的百合莲子粥上桌，寒露的仪式感就有了。
7: 寒露，寒露，遍地冷露。此时节，露水渐寒，秋意愈浓，正是润燥养肺之时。民间素有寒露吃百合，清心又安神的说法。百合与莲子同主，清甜软糯，恰是秋日最温柔的慰藉。
1: 百合被誉为蔬菜人参，《本草纲目》记载其润肺止咳，清心安神。莲子则是水中灵芝，能补脾止泻，养心益肾。二者合一，粥香四溢，既是美食，亦是药膳。
7: 寒露一碗粥，秋冬不用愁。若再添几颗红枣、几粒枸杞，便是老一辈人口中寒露养人三件宝。
1: 古人云：“寒露金秋晚，朝看菊渐黄。”此时也正是菊花盛开的季节。菊花泡茶或是蒸制菊花糕，清香解郁，恰应了“寒露饮菊，百病不沾”的名言。
7: 寒露时节，天地渐收，人体也需收敛精气，少食辛辣，多进甘润。一碗粥，一盏茶，一碟糕，都是中国人顺应天时的智慧结晶。
1: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温度6摄氏度，最高温度24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1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1%，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如果你在想念谁，那就把这首歌当作一封声音的信，王佳替你传递。

有一朋友在日本的书店实习学习的时候呢，分享了一些小小的经历给我。我觉得其实对于今天我们做服务业的很多朋友来讲，也许都是有借鉴意义的。比如说他们在送客人的时候，不是简单的说谢谢光临就结束了，而会试着增加一些话语，比如元旦而来真是谢谢了，希望您再来，下雨天请当心等等，不照本宣科，而是加上自己当时当刻想到的语言，思考对每一个客人要怎么样表达谢意才好，然后向他们传达没有忽视你，你是我最重要的客人的心情。

杨乃文是台湾金曲奖最佳女歌手得主，她的外形是高贵冷艳的摇滚女王范儿，她也是特立独行的小众派歌手代表。杨乃文的唱歌咬字生硬的特点，反而塑造了她冰冷强硬、不食人间烟火的某种形象。有歌迷曾经这样评价杨乃文的本色，说是冷气中一片盘旋树叶的可爱与浪漫。有人说喜欢她特立独行，有人说喜欢她多愁善感时候的硬朗，而我觉得杨乃文是在不同的风格和主题的变化中持续展示自己的与众不同。

0: 其实你们想过，为什么有些地方你喜欢常常去，有些地方你去过一次就不会再去了？事实上，很多的店当中不仅仅在视觉上有吸引人的点啊，在声音上他们也会保持让人愉悦的某种安静。有些店太吵呢，你是不会愿意再去的。而这些吵还不只是人说话的声音，我曾经遇到过，比如说放下重物的咚的声音，给货物打包的时候这个宽胶带的刺啦刺啦的声音。其实一个空间或者是一个店里面，不管有什么样的事，都最好不要发出干扰客人的响声。因为我在工作，所以没办法，这种借口是不行的。就算只有一位客人在场，也要尽量注意不发出声音。会发出声响的工作留在谁都不在的时候，或者是谁也听不到的地方去进行。一个空间里，视觉、声音都很重要，因为他们共同营造出一个好的环境。
1: 独行在这片含有人迹道的沙漠，眼中的我是飞禽走兽，为了远在天边却又靠近的绿洲蒙着眼走，风沙让我丑陋，惴惴不安，满身负担，身上的布衫，时间让它破烂不堪，可还有期盼驱散了虚幻，我想要平复的除了辜负一切还有我的不甘。有人能理解我，那当然是万幸，可更多的还是对于我的判定，判定属于不被看好那类所有的噪音跟指点滚出我生活的半径，还是会选择像以往那样，这条路我会毫不犹豫地踏上，不反驳你口中是恰或不恰当，你所见到的都是我。

0: 十三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3: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2: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4: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5: 保护生态，

王嘉尔唱功和舞蹈实力都很不错，歌手出身的他形象好，气质佳，性格也很讨人喜欢，在很多人眼中那是逗趣可爱的表现。他的活泼和耿直发酵出不按套路出牌的可爱。据说他主持的美食节目在台本上需要准备如果王嘉尔不配合的方案 B， 以防这位勇往直前的白羊座男孩又语出惊人。他一直是综艺节目中那个乐观积极也敢拼敢做的阳光少年，和舞台上表演时的酷炫少年有着不一样的反差萌。

萧煌奇，视障歌手，出生时因为先天性白内障而全盲，四岁时动了眼部手术成为弱视，十五岁因为用眼过度再度失明。但萧煌奇的好嗓子以及创作才华让他在乐坛相当耀眼，不仅稳定台湾金曲奖，更因为多首创作广获好评。他是有才华且歌声动人的歌手，因为他的每一首歌在看不见的情况下都更偏重心灵的演唱。虽然他的眼睛看不见，音乐之路有一些波折，但也因为他积极乐观的个性以及创作上的敏锐，成就了他在音乐上的不可取代。

0: long tonight。
1: 村上春树在《人生马拉松》一文中曾写，生活啊，其实就是在迷茫中不停地探寻，即使现在不知道要去哪里，只管奔跑就是了，跑下去天自然会晴。千万别再相信什么人生输在起跑线上了，只有百米短跑才会那么在乎起跑线。人生是一场马拉松，大家一起出发，谁能坚持到最后才是关键。起跑线上的优势只能代表暂时领先，就算起跑线上慢了一点，也别灰心，别丧气，别焦虑，只要能坚持跑下去，就一定能拿到自己的胜利。乾坤未定之前，我们都是黑马。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1%，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1%。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对于所有和新裤子一起成长的歌迷来说，新裤子的时代一直在继续，而对于每一代年轻人来说，新裤子始终是一个崭新的乐队。无论是对音乐的掌控，对时尚的理解，或者对潮流的引领，乃至对生活的态度，新裤子都不断地颠覆主流，违逆大众。但也正是这种脱胎于朋克精神的反叛，成为他们逆流向上的动力，也成为一把打开一代人少年时光中快乐和悲伤故事的钥匙。

张韶涵和福茂唱片签约，但最早让他进入观众视野的却是他主演的偶像剧 MVP 情人。因为甜美的外形，谢霆一出道就被称为电眼娃娃，虽然身材纤瘦，却可以运用他特殊的嗓音条件和相当精湛的发声方法，产生极具爆发力的声音。张韶涵的声音也没有外表看来的柔弱，干净透亮或者是深沉低吟都拿捏有余，所以他唱的歌通常大气辽阔，并不是一般熟悉的台湾歌坛小女生的羞涩。无论是抒情、民谣还是摇滚，他作品里的各种风格都在不断展示他多变的一面。

齐秦，有人形容这是一批驰骋在乐坛的桀骜孤狼，华语歌坛的偶像，创造了无数经典。他的声线清冽透亮，一张口猝不及防地击入听众的耳朵，痛并快乐着。同时齐秦也是创作型歌手，在他的作品中保留了一部分飘逸轻灵的古典风韵，但更多的是来自摇滚乐中的那种躁动冷峻跟嘲讽。而他的民谣风影响了几代歌手，至今余响不绝，哪怕他离歌坛已经相当遥远。

0: 14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3: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4: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5: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5: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李宇春2005年超级女声全国总冠军，并因此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她获得过很多的大奖，以及富感染力的舞台表演著称的李宇春，不但拥有超高的发片效率，而且她的每一张专辑都曾获得过年度销售总冠军的荣誉。在唱片市场低迷的年代，呈现供不应求的高人气表现。她不仅仅只是一个简单的明星偶像的代言词，她拥有众多代号，也持续证明中国偶像的世界影响力。

谁的青春里没有过一首孙燕姿呢？你还记得初识孙燕姿是什么时候哪首歌吗？大概是在那个网络不发达的年代，电视还有笨重的身体，诺基亚跟摩托罗拉还统治着手机市场，听歌还需要 CD 和卡带的千禧年。2000年孙燕姿发行首张同名专辑的时候，她只有22岁，留着清爽的短发，穿着朴素的小背心，身材清瘦，眼神清澈，笑容淡雅，从外形上来看绝对谈不上多特别，甚至还有些普通。但是有一点让她跟其他女孩不同，那就是印在她专辑封面上的那句话，没有一个22岁的女生像她这样唱歌。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1%，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1%。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是在今年湾区声名月晚会当中周深首唱的粤语新作，叫月亮桥。月亮桥你喜欢吗？这首歌当中很特别的一点是把粤剧的帝女花经典的旋律揉进到了流行音乐的骨架当中，作为这种岭南戏曲的一个气韵的代表。哎，我觉得跟现代流行的这种音乐之间实际上是一种互相托举的感觉，没有抢戏也不割裂。在今天我们希望大家和我们一起和过往的九个月好好的告个别，嫉妒站台的告别。你的话语是什么呢？

在今年有一位女歌手可能获得了很多人的好感，这就是曾沛慈。刚才呢是她联合了王菲菲、孟佳包括许梦洁共同带来的一首眼泪 KTV。 我相信很多朋友深度认识她是在乘风2026的当中，这一路走到最后夺下了年度总冠军的 C 位，然后12位姐姐共同成团。而在这趟旅程当中，他们也是收获了很多真挚的友谊，所以在刚才的这首歌当中，也是他特别邀请到了这其中的好姐妹共同为他的这一支全新的单曲《惊喜献声》。在这个里面，你有没有感受到那些你似曾相识的片段呢？是由五首华语经典的抒情 K 歌组合而成的，我想其中的很多都是大家走进 KTV 的时候必点的一些曲目。

0: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1: 音乐其实见证了你很多很多的成长，音乐也让我们更好地成为了自己，也让我们变成了一个更懂得爱的人。你觉得自己最大的成长又是什么呢？我们来好好的梳理一下好不好？接下来的这首歌还蛮有意思的，来自四字少年易烊千玺，会一改你对这首歌此前所有的认知，听听看。

是不是很不一样？四季更迭，季度轮转，我想人生本来就是一场不断送别、不断前行的旅程。易烊千玺这种很低沉又温柔的嗓音，也是一改之前这首送别的歌曲给我们带来的那种伤感，多了很多的沉稳跟通透的释然。其实对待翻唱，我建议大家哈，不妨多有一份开放的那种心境。就像这个天从树上飘落下来的树叶一样，你完全找不到两片一样的树叶，人还各有性情了，对吧？那音乐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所以面对老歌的重新演绎，我们大家是不是可以放下一些固有的评判，哎，固有的印象，用你的欣赏的眼光去接纳。所以呢，当你这样的时候，你就没有听见同一个旋律之下截然不同的内心世界。就像刚才四字少年这一个版本的送别一样，送别，送别时光。这首老歌诞生的那个年代的时光从来都没有停住，你跟我们一起流转到了现在，这样沉淀下来的情感一直流传到了现在之后。我们再来听听看新一代的年轻人，就用他们的理解跟情绪重新进行了诉说跟表达，这当中可能多了很多新的编配哈。但是我一直觉得老歌的生命力就是这样超级棒，在当下又多了一种属于这个时代的注解。所以在这样的歌声里面，实际上我们既回望了那些远去的岁月，也看见了属于年轻一代独有的那份珍重。

这是来自陈楚生和房东的猫在现场版本的下一次。走完了第三个一整个季度，如果有太多来不及完成的心愿，有太多来不及好好珍惜的瞬间，我们下一次当它来临的时候，我们一定抓住，好吗？也相信也祝福那些没有完成的美好都在以后的岁月当中慢慢的如约而至。我们来换一个调调，给各位加加油打打气，也请各位来回忆一下，在过去的这个季度当中有什么特别值得表彰一下自己的。赖伟明，游泳到布拉瓦岛。

0: 15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森林是地球的氧气制造厂，是粉尘过滤器，是天然的蓄水库，是空气的调节器。每一片森林都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在林区有哪些事项不能做？又该如何预防森林火灾呢？开垦整地，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祭祀烧纸，烟花爆竹，别因星火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禁忌林区不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杜绝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如果遇到森林火灾，如何避险呢？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并迅速向植被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或河流、沼泽、湖泊附近转移。同时，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报警。12119是全国统一的森林防火报警电话。一旦发现火情，要在第一时间拨打，报告火灾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森林是地球之肺，火灾是森林的大敌。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绿色之肺，更是保护我们的健康生活空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人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不要让人类的疏忽毁灭森林多年的成长，让我们共同维护美丽的家园。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我们在这样的旋律里面好像变得松弛又平静，是吧？刚才的这首歌 Floating 特别的适配我们这样的一种感觉，而且它的那个环绕感特别好。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有的时候之所以会深深的迷恋上一段音乐，我自己觉得哈，是在音乐当中听到了太多的那种流动感，就是这种生生不息的流动感。你看这个旋律，它在创作的时候一定是按照某一种美的节奏啊，美的编配，在自在的向前。就像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一样，这个世界可能从来都没有什么恒久不变的。我也一直讲过，我说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所以我们在听到这样一段段很流动的旋律的时候，当你听到自己很中意的那段音乐的时候，我们好像就在这样的一种生生不息的流动感里，不断地去学会站稳自己的脚跟，即便是前路起伏不定，高低不平，我相信大家依然可以借着内心的力量去从容地乘风破浪。我们来听这首《可以不难过》。

声音已经很有辨识度了哈，听出来了哈，来自海莱阿木，可以不难过。我想对你讲的，可以不难过，可以不要强迫自己坚强，可以不要压抑自己所有的情绪。其实难过就是人生的一种常态嘛，是吧？允许自己难过，允许自己有遗憾，然后你开始慢慢的释怀，开始慢慢的与一些人跟一些事情和解，尤其是和自己和解。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所有相爱的人呐、我们都心花怒放起来。是的，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可以年少轻狂，也可以用心奔赴。

我们在人海中流浪，我们在人海中浮沉，我们在自然中享受到更多，也希望大家可以在书海中，在阅读当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在2026年的最后一个季度，给自己定下一个小小的目标怎么样？还记得我说过吗？我说每天你再没有时间，拿出一点读十页，至少读十页。有的时候觉得我们为什么在阅读当中能够遇见更好的自己，我在想它不只是说你去认识外面的那个世界，而书特别像一面镜子，就借着作者的那些关于命运、关于人生的一些思考，我们去反观自己。所以你不需要去亲身经历那些所有的磨难，但是你却在阅读的过程里面，你一下子就可以拓宽到自己的内心。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来自佳佳《雨夜花》，希望大家每一次遇见那些美好的时候，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记录下来，因为那是属于你的。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1%，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他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是他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基准线。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3: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4: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3: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5: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抓紧时间啊，来，我们马上关注今天的开讲头条。
6: 那英成都演唱会临时加唱刘欢的《弯弯的月亮》，向他致敬。不少网友担心临时加唱是否报批通过。成都市文化广电旅游局通报称，相关情况为那英在演唱会现场观众互动环节的片段化演唱，未完整演唱该首歌曲，不属于变更节目重新报批的情形。对于这个话题，我们又该怎么看？
5: 这具体是怎么回事呢？估计啊，有不少朋友可能这几天呢刷短视频的时候多多少少都有所了解了。我们给大家今天啊简单把这事儿捋一下啊。说是在9月26号的晚上呢，那英在成都开演唱会，临时加唱了一首刘欢的《弯弯的月亮》，向刘欢老师致敬。不少网友啊后来就开始问了，说这个临时加唱是否报批通过呀？是否会面临罚款呢？这个话题啊在网上的讨论还是挺激烈的。成都市文广旅局通报了，说是经过核实，这是那英啊在演唱会现场观众互动环节的片段化演唱，未完整演唱该歌曲，不属于变更节目重新报批的情形。好，翻译一下啊，就是他不是换节目单了啊，他就是在台上那么临时唱了几句，这个不用报批。好，官方一锤定音了，算是给这个事儿啊亮出了一个处理的态度和结果。不过呢，问题呢也并没完。要是他完整唱了这首歌，会不会被罚呢？这才是大家真正想问的。先说规矩啊，营业性的演出呢要审批，演出呢要按报备的人员和节目来，这没什么问题啊。为什么？因为面向公众，不能想上啥就上啥，你不能想上什么节目就上什么节目。你今天加个低俗段子，明天加个违法内容呢，后天临时再加个价呢，市场那不就乱套了吗？所以呀，审批不是找茬，是底线管理。你就像高铁检票，不是因为哎呦一个个为什么要核验一下，是看谁像坏人吗？那不是，是公共秩序的需要。但是制度啊也没有一刀切。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规定呢，变更申请材料所列的这些事项要重新报批。也就是说，你变更演出举办单位、团体、演员或者是节目，没有重新报批，那是要接受处罚的。节目不是不能变，是变了要报批。问题呢在事前和事后这个关键的节点上。提前报叫合规，你现场突然来那叫惊喜吗？也有可能是惊吓。所以惊喜和违规之间有时啊就差一张表。所以那英那天他没有完整的唱《弯弯的月亮》这首歌曲，严格按照条文 如果他是完整的唱了这首歌，那就很可能涉及变更节目了，那他就需要重新报批，没报批理论上就存在被处罚的风险。但是各位一定要注意，我说的是理论上，执法呀不是机器人扫码啊，第一违规罚款，还是要看情节，看影响，看主观意图，看社会效果，要过罚相当嘛，不能说唱一首歌哎呦就上纲上线了，也不能因为他是那英就完全免检了。规则面前，明星和普通演员都该一样。有人问，片段和完整的演唱区别有那么大吗？在审批上这个区别还真是有。片段呢就像课堂发言，完整的唱一首歌那就像在课堂上你讲课突然换教材了。但也不能太机械，片段如果涉及了违规内容照样不行，完整若提前报备也没问题。所以它不是长短的问题，是程序加内容的问题。不能一句哎我这是艺术就免检，也不能一句说没报批就全罚。所以你看相关管理部门所说的规矩那是法规。那我们再来说说人情，那英唱这首歌是向刘欢老师表达他内心的这种悼念之情。多年的好友，音乐上的知音，现场观众反馈那是肯定的，觉得是很温情和动人的。艺术啊本来就打动人，如果好友骤然离世，台上连一句歌都不能唱，那合规是合规了，好像人情味儿也没了。我们听歌寻找的不就是一份共情吗？舞台如果只剩报备了，只剩那种冷冰冰的审批了，那你说跟打开播放列表自动播放听听歌还有啥区别呢？换句话来说，演出需要守好制度规矩，同时也应当保有必要的人情和温度。当然网友担心过度执法也正常，大家怕的是啊，今天我加唱一句写检查，明天说个笑话要报批，后天即兴互动还要先交个 PPT， 那就不是演出了，那是开会了。审批制度要维护秩序，但不能把艺术表达管成标本，标本很规范但它不喘气儿。关键在哪儿呢？第一个，新增的内容不能低俗恶俗和违法，不能借机炒作，不能破坏安全。第二，片段化互动式非售票临场的表达可以留空间。第三，完整曲目正式变更该报批还得报批，尤其版权内容安全那不能一句即兴就全免了。第四，监管可以柔性结合背景和效果，成都文旅这次啊就挺稳的，没装看不见，也没一棍子就拍死，人家也没有非常着急的就马上出来表态，人家好好的琢磨琢磨这个事儿，好好的了解了一下这个详细的过程。其实啊还能更进一步，就是主办方和艺人团队能不能提前备个互动曲库，文旅部门能不能明确互动的环节的边界在哪里，哪些能唱哪些不能，

哪些事后备案？善意临时致敬，能不能守为不罚，或者是轻微免罚？恶意夹带私货，当然得严管。那这样的审批就不是摆设，现场也不必那么的僵硬。说到底，制度是河床，艺术是河水，河床不能没有，不然水就会漫得到处都是，也不能把水都堵死，不然没有浪花，也没有歌声。那就是给舞台演出合理的宽容空间。规范演出市场，不是让演出失去精彩表达，消解人情温度，而是让它更健康，更有序。那英唱的是弯弯的月亮，监管部门答的是分寸。月亮弯弯，规矩不能弯，但人情也不能绕过。这正是那英加唱弯月亮，话题讨论热搜上，官方回应是片段，规矩人情两不伤。一起来说说今天的关键词。今天的关键词啊，想跟大家谈谈实践啊，实践才出真知啊。说到实践，先来说一个教育上的新政策吧。最近呢，教育部宣布将在全国呀推行每周至少半天校外实践教学，纳入学校教育教学计划。这事儿呢，引发了不少关注。说白了吧，就是以后啊，孩子们每周啊得拿出半天走出校门去上课。对于这个政策呢，网上讨论的挺热闹，有人叫好，说孩子啊早该多和社会产生链接，也有人泼冷水，说这课表还排得下吗？安全怎么保障啊？这些担心呢，不是没有道理。有老师呢掰着指头算过，一学期17周，每周半天，加起来啊就是9个完整的教学日。课本呢，你看这些知识教授起来，这时间呢都得卡得紧紧的，课时啊也本来挺紧的。城市学校呢场馆多，经费呢有保障，乡镇学校你说怎么办？学生出去了，万一磕着碰着了，又谁负责呢？这些问题不解决，半天实践就很容易变成一个口头上喊喊的口号而已。当然这个方向是对的啊，但光有方向还不够，要让好政策真正落地，那得在课时安排、经费保障、安全责任上拿出实招。其实啊，结合这个举措，再加上现在中高考、中小学期末考试的新变化，我们能够看到一个方向啊，是越来越明确，那就是多让孩子跟社会关联。你不能让他说，哎呀，虽然还没踏入社会，就让他一点社会性都没有，让他不了解这个社会，那不符合未来的教学需求了。所以在真实的情境当中，去让孩子体味和感悟生活，解决问题，这个是我们教育的大方向。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关键词，想开门回家，来，先站着，先站着，站门口，这是什么意思啊？这站门口看会儿广告啊，时间不长啊，也就是30、40、50、60秒吧，这算不算实践式看广告啊？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定的是实践啊。以前回家呀，你说有实体钥匙那会儿，说掏钥匙开门，什么进屋一气呵成。现在呢，有些门锁呀，要你站在自家门口，人都进不去，得先过广告这一关。据报道呢，最近呢，某小区的一位住户反映说，小区使用的门禁 APP 经常弹出开屏广告，且极易被迫跳转，消除广告还需要花钱开通会员。记者梳理之后发现，近年来呢，进门先看广告等现象是屡遭诟病。在大家的理解当中啊，传统的钥匙、门禁卡容易忘记携带或丢失，而手机扫码一键开门呢，快捷高效，能省去不少麻烦。可谁知道他现在更麻烦了，因为要强迫人看广告啊。如果不想看那也行，开个会员吧，花钱买个会员，你看为了钱这脸都不要了，这吃相你说多难看啊。吃相难看的还有某些网络直播间。据央视网报道，最近呢，一个名为人民供销社广平供销社甄选的店铺开展了直播的卖货，主播呢和场控配合造势，在公益助农直播当中宣称，一口福牌核桃油5斤只要39块钱。好家伙，5斤呐，才39啊，这家伙你看看太便宜了。经检测，最后直播间售卖的这个所谓的核桃油跟核桃一点关系都没有，它就是一个普通的大豆油罐装冒充。你看，又是网络直播间带货。网络直播间带货的问题啊，我们真是没少讲。在直播间里啊，很多自称自养土猪、土鸡蛋、自制蜂蜜的产品，真的是自家生产的吗？你根本不知道，很难查呀，全靠主播话术，没有凭证证明。网络直播间带货不是说不能买，但是大家必须谨慎，不能只看价格，不能只看话术，你得回归常识。另外，关键是管理部门，咱得行动起来，你得多实践实践呐！啊，用实际行动管住那些胡说八道的网络主播。刚才呀，我们还跟大家谈到了刘欢老师离世的事儿。那英啊，在演唱会上加了一首他的代表作。其实关于刘欢他的副教授职称，这几天讨论度也非常高，很多人感慨啊，以刘欢在音乐上的成就，教书30多年，怎么退休还是个副教授呢？刘欢的贡献和水平那不用我们多讲啊，只是这职称确实让人有点感觉，这有点像大不敬啊。但是我们也要清楚一点，职称啊，它能说明岗位考核，却不能完全等同于艺术成就。齐白石、徐悲鸿、阿炳，国外的梵高、贝多芬、莫扎特，很多大师啊都没有教授头衔，作品照样流传百年。当然我们也不是说职称没用，而是说人才评价呀真的不能只看论文、课题和证书了。社会需要科研人员，也需要艺术老师、创作者。只用职称衡量所有人，就拿着一顶帽子往那一扣，这是我们的价值观出问题了。说到底，一张职称证书定义不了刘欢。刘欢其实也不在意那玩意儿，无论副教授还是正教授，他在课堂上播撒下的美的种子，在乐坛留下的传世音乐，这都是时代的财富，这不是任何职称能够相提并论的。很多人看到这个事儿的第一反应啊，确实都会愣一下。为什么呢？既然聊到这儿了，我想跟大家多说两句。刘欢老师啊，在对外经贸大学教了30多年书，到退休竟然只是个副教授， 副教授怎么了？副教授本身也是高级职称了，但是大家难免疑惑，以刘欢的成就怎么就能一直是副教授呢？很多人不知道啊，刘欢在对外经贸大学主讲西方音乐史，这门课呀是全校最抢手的公选课，火到什么程度啊？各位，如果你有家里边有亲戚朋友孩子啊，是在这个学校读过书的，你问问他，选不上啊，都要靠摇号啊，要靠抽签啊，那教室里边是坐得满满当当啊，那走廊里都站满了听课的学生啊，而且刘欢上课是极其认真的，哪怕是身体有病痛，只要他觉得自己能站得住，他就会坚持站上讲台。大家都知道刘欢老师有这个股骨头坏死的这个毛病啊，因为这个病啊，他休养了2年呢，身体后来稍有好转，马上又回到课堂啊。论艺术成就，大家想想，那好汉歌，那奥运会主题曲《我和你》，几代中国人都听过他的歌啊。凭他的名气，凭他的人脉和他的资源，他要想申报一个课题，想发表个论文，走一个什么破格评审，那不就是个分分钟的事儿吗？讲白了，说实在的，都不用请人吃饭，打个电话，开口提一下，我觉得这事儿就立刻能办成。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刘欢他根本没有这么去做。高校评郑教授啊，都要看论文，看课题，看专注，看这些硬性指标。刘欢呢，不愿意为了一个职称头衔去做那些自己并不认同的学术文字，不愿意把大量的时间消耗在填表跑项目上，他想把全部的精力都留给课堂，留给音乐，留给他的学生。他自己曾经说，古典艺术是非常丰富的，学生有意愿去了解，他就愿意去做这件事儿。他说现在愿意去做这个事儿的人也越来越少了，为啥？因为收益也不高，他自己能多做一点就多做一点吧。各位听听，他不是为了去换取一个更高的头衔才教书啊，他是在做一件自己认为值得的事儿啊。头衔这东西，各位想想，我们多少人一生就只为这个玩意儿，只为那个虚名，只为什么长什么长，什么总什么总，去想尽一切办法钻山打洞啊。是，头衔可以给我们名分，头衔可以在一定时期，在某些场合，让我们好像得到了，哎呀，心里特别有满足感的尊重。但是它给不了我们人生的意义。它可以告诉我们当下好像我们很厉害，但是它回答不了这一生它能为我们留下什么。留不下的，什么长什么总，总有谢谢去的那一天啊。我们这个时代很多人都在追逐各种头衔光环，把外在的标签当成了衡量人的唯一标尺。可是刘欢老师用他直到离世还只是一位副教授的这个事实告诉我们，我们完全可以不被这些外在的评价所绑架。真正珍贵的不是名片上的那一行字，而是我们到底实实在在的做了什么，留下了什么。舞台上刘欢老师是享誉全国的歌唱家，讲台之上他只是那个自己非常愿意投入的安安静静教书的老师啊。好了，各位，今天就跟大家先讲到这儿了，拜拜。

0: 16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光阴荏苒，年华总是被风吹雨打去，而岁月留下的那些痕迹又是那么真挚而美好。因为岁月的错过或错失，成为了我们今生无法实现的美梦。蔡诗芸带来一首《错过》，你好吗？我是春晓，现在听到的是梁静茹的这首《没有如果》。

每一首歌很重要的部分其实也一定是在副歌，最让人记忆深刻的很多时候也是在副歌部分。任贤齐的副歌第一曲，这首歌用歌曲来比喻了爱情，短短几行字就把爱情形容得出神入化，是绝对不能错过的一首歌。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春夏和你边走边听，有你的快乐。王若琳的这首旋律很有节奏，很慵懒的感觉，写了一个女孩子在想念自己爱的男人，想着睡不着，期待着和他在一起的憧憬，一起来听。

人间最悲哀的就是我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陈奕迅总是那么透彻的让人心碎，然后唱出一个人孤独寂寞难耐的执着和伤怀，带来这首《不要说话》。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温度6摄氏度，最高温度24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1%，当前空气质量为良。
1: 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4: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3: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块解冻。
5: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0: 继续在路上，我是春晓，继续和各位分享沿途的音乐美景。
1: 熊宝贝乐团带来一首《我们迷路在灰色的城市里》。

春晓在这里跟你继续分享音乐的好时光。希望苏打绿亲身唱起这首叫做《频率》的歌的时候，能够牵动你的每一根神经，让你的身体跟着这首歌的节奏变成某一种相同的频率。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范玮琪的这首《灰色的彩虹》穿越了时间和空间的悲伤，好像天边的那道彩虹一样，我们不再绝望。范玮琪的歌《灰色的彩虹》。

我想很多人都经过失恋吧，那种绝望悲伤很多人都永世难忘。悲伤的旁白会不会显得苍白无力呢？要跟你说再见了，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0: 17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3: 可回收垃圾。
2: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4: 我干垃圾。
2: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5: 我才是干垃圾。
2: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3: 有害垃圾。
2: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6: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2: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3: 可回收垃圾。
2: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4: 我干垃圾。
2: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5: 我才是干垃圾。
2: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3: 有害垃圾。
2: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7: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8: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9: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7: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2: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喝过的认为最好喝的咖啡是在哪儿呢？是在你写字楼下的连锁店呢，还是在偶遇的独立咖啡馆，或者是在某次旅行途中一个连名字都记不住的小门脸儿？今天开始跟着达人超级小包子去全世界寻找好喝的咖啡。超级小包子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环球旅行家的老朋友，去过25个国家、154座城市，但是他有一个很特别的旅行习惯，就是每到一个地方不急着打卡景点，而是先找一家当地咖啡馆坐下来。他说咖啡馆是认识一座城市最快的方式，你坐在那儿看当地人怎么喝，喝什么，和谁喝，比任何攻略都管用。好吧，跟着超级小包子，一杯咖啡漫游

0: 对，其实在很多我身边的朋友，就是做咖啡的也好，玩咖啡的也好，他们很多咖啡店都喜欢在这种比较隐蔽的地儿。
1: 就以前老说酒香不怕巷子深，后来这两年大家都很注重推广和营销之后，
0: 嗯，
1: 也会觉得说其实酒香还是怕巷子深的，
0: 嗯，
1: 得要有好的推广渠道才行，
0: 嗯，
1: 但这家咖啡店不一样，它真的我没有看到任何的推广，以至于你在跟我讲完以后，我真的有留意每次开车回家的时候，我说就在路边的底商，我还能看不着它吗？就是没看到。
0: 对，
1: 然后在大概一个月之前，我约朋友在家附近聊事儿，我说我今天必须得要去，包子跟我说那家咖啡店，因为家附近也没有什么特别合适聊事儿的地方。
0: 嗯，
1: 按照那个定位，我停完了车，我也依然走错门了，我推了别人家门。推门之前，我还看到人门口贴着说此屋非对外营业。
0: 嗯，
1: 然后我就礼貌性的敲门，我说请问某某咖啡店在哪里？然后那人跟我说说我们这不是，在隔壁的隔壁。我说隔壁的隔壁。我就顺着他指的方向走了，过了一个门脸，然后又到了一个门脸，我才发现这地儿跟世外桃源一样。
0: 嗯，
1: 就它的门头已经被葱葱郁郁的不知名的植物完全挡住了。
0: 对，
1: 就你不走到门头下方，你根本看不到 coffee 那几个字母。
0: 对，这个店长，因为我也认识了好多年，说好多年的朋友，他确实有这个爱好，就是对绿植有爱好，
1: 要把自己躲起来。
0: 他喜欢种很多奇形怪状的植物。
1: 可是这也不修剪一下吗？我好替他着急。
0: 修剪，人家是特意修剪成这样的，很漂亮，很漂亮。人家觉得自己门口绿树成荫的，因为他夏天的时候，春秋天也可以，他外边门口那几个椅子也可以坐着，那个地方特殊。
1: 但蚊子特多。
0: 对，
1: 因为绿植太茂盛，
0: 所以人家也准备了花露水呀，然后还有什么蚊香之类的。但那个确实是，就是他这儿其实也开了好多年了。他们说，其实因为我跟这老板聊过，我说你怎么想的？你咋想的？这里边你也不装修一下啊？就是有好多，
1: 对，因为走进来以后，你是觉得它，因为就小区本身年头就不短了，
0: 嗯，对，
1: 属于比较初代的商业小区，就是算住宅小区，
0: 对。
1: 然后这里面的装修也都保留着当年最开始那一波的装修风格，
0: 没错。
1: 但是能看出来老板是有自己的一些收藏爱好的，比如说他喜欢打乒乓球，
0: 他认识好多朋友，然后都有一些
1: 给他送各种字画，
0: 各种各样的这些收集。
1: 就这个包间，咱们现在所在的包间，跟我上次和朋友聊天那个包间，
0: 对，
1: 完全不是一个风格。
0: 这是喝茶的，就这老板自己除了是一个咖啡师大赛的冠军之外，他自己还玩茶，也玩了好多年，因为饮品可能都会触类旁通的。他的就是这个地方对他的理念就是，这个地方好像是一个对很多人来讲像树洞一样，就是这么个意思。
1: 对，
0: 就是可能三年前、五年前，甚至七八年前你来过这儿，然后七八年以后你又跟朋友约到这儿，你会发现好像任何事情都没有变，一切都还像原来最初的那样。
1: 你说这个树洞的形容，我觉得非常的贴切，它就属于那种知道的人，他永远都知道。而且也不是很爱往外跟大家说，我跟你说那我家特网红什么的，不是这样，不是来拍照打卡的地儿。然后就属于那种它是藏在我心中某一个角落，然后时不时的会被揪出来的这么一个地儿，
0: 时不时你会想起
1: 来看一眼。
0: 对，
1: 嗯，
0: 我在那个2020年到2022年那一段的比较特殊的时间，我经常会往这儿跑，就是其实就感觉你需要这个树洞，你需要往这儿钻，
1: 心灵居所。
0: 对，
1: 是，
0: 就是因为那时候也没什么事儿，确实我时间也比较闲，那一段，然后呢有时候心情不好了，或者说我想换一个，在家待着闷了，我想换一个环境，然后在没有那么风控的情况下，然后我就会开车过来，就跑到他这儿来坐一下午，甚至坐到天黑然后再走。
1: 因为你住在，
0: 我住挺远的，
1: 大兴那边是吧，
0: 在西红门那边。
1: 对，
0: 所以
1: 过来其实并不近，因为我们现在所在这个位置在
0: 五棵松北路嘛，就是这
1: 西四环了。
0: 这个地方对我来说已经算是我可能能接受的比较极限的，就是我为喝杯咖啡要跑这么远，但是就是比较我觉得还挺值了吧。
1: 在你的饮品清单里面，愿意为了一杯咖啡而跑很远的路的，这是唯一一家，还是说其实还有一些别的选项？
0: 也有一些别的选项，而且在我去到比如说某些城市的时候，如果我听说这里有一家还不错的咖啡，那我可能会为了这个咖啡专门安排某半天的行程都有可能。然后最疯狂的可能是我在夏威夷那次，那我直接就飞到了那个大岛上去。
1: 啊，你为了一杯咖啡飞到飞了一个岛，
0: 为了咖啡，为了咖啡，当然那就不为一杯咖啡

0: 定为了一袋咖啡啊，但是呢确实是为了这个安排了整整两天，因为你到那天回来就回不来了，安排了两天的行程，
1: 住宿也得多花一点成本。
0: 嗯，对，从我们大家所熟知的那个就是火奴鲁鲁，就是檀香山，
1: 嗯，
0: 从那个岛飞到了他们当地人叫
1: 欧湖岛。
0: 对，不是，还不是欧，是欧湖，
1: 最大就是欧湖
0: 大
1: 岛，
0: 他们叫大岛，当地人称之为 Big Island， 就是大岛，就是那个有火山的那个大火山那个岛。
1: 是。
0: 然后那个岛的半山腰，因为它是一个大的环形的火山嘛，就是一个圆锥体，这个火山的山腰这个地方，土壤肥沃。然后这个风也合适，温度昼夜温差比较大，在这儿种咖啡风味儿。
1: 那有咖啡庄园。
0: 对，而且那块的咖啡庄园就是在它没有，就是属于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在它没有出世的时候，在它没有出道的时候，大家都可能咱们都想了，这个地方，而且是夏威夷是热带，那地方离赤道那么近，它能长出好东西来吗？哎，偏偏就是在火山，首先它的土壤很肥沃，再一个就是它的海拔落差比较大。那个海最高的地方，我记得是因为我上到那个最高的顶上，应该是将近3000米海拔。
1: 在赤道这个位置，它拥有了海拔的优势。哎，
0: 所以海拔就代表什么？代表着冷，
1: 对，
0: 或者昼夜
1: 温差，
0: 哎，有昼夜温差，所以它的土壤又很肥沃的情况下，这个地方种出来的咖啡。所以就有一种很神奇的风味，而且它的甜度，就咱们说果的甜度会比较高，种葡萄也一样嘛。然后这个地方的咖啡在某一年的世界的一个咖啡的一个博览会上，他们的摊子都就是
1: 挤爆了。
0: 没有，这个庄园的庄园的当时就是一对夫妇，我记得一对夫妻，然后自己经营，就弄了一个小破摊，然后呢也看来没什么成本，在一个咖啡博览会一个角落，然后结果他们家参加了第一年的，就是等于第一年去的时候参加了当天的评选，结果没想到就盲品嘛，咖啡这种东西就是盲品，然后结果好多评委就说，哎，这家不错，于是呢他们就得到了那天的一个冠军，结果第二天他们那个小摊就挤爆了，大家都在找。
1: 是不是对于这样的一个比较特殊的地理位置，然后这样的庄园，它的产量其实不会特别的大。
0: 哎，恰恰就在这儿，所以这种东西就会变得什么样，
1: 更
0: 名贵，更
1: 稀缺，
0: 对，更名贵，
1: 因为量太少。
0: 对，所以就我当时我这个故事是我在去到那儿以后我才听到的，因为在我去之前我就已经知道它的名气。就是他的名气，不是我在去，我那也是大概得有10年了吧，我10年前去的时候他已经名声在外了，他是在更早的，可能在10几年前的某一次一个崭露头角，就一下崭露头角，就获了那一下，应该是夺得了那年的冠军还是怎么样的，所以一个很棒的，也就是就像归夏一样，一鸣惊人，就是
1: 一炮而红，
0: 一炮走红。所以呢，那我是为了这个，我听说什么，这欧湖岛上就是它的原产地，就是那个梦开始的地方，就是那个庄园所在的，就是正根儿。我说那得去一趟，真的就去了，那个路啊可难走了。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但是因为一般咱们去夏威夷都会先飞到主岛上
7: 啊，那对，你只能飞到主岛上、
6: 对呀、
7: 因为有国际
6: 飞到了主岛以后，但是主岛它的面积其实是很大的，
7: 对，
6: 所以可能传统的游客去玩欧胡岛的一些玩法的时候，其实你光在主岛上玩玩一周也都玩不遍，
7: 嗯，
6: 因为它的水上项目呀，各种的体验啊，包括因为大家都知道了一些历史原因，
7: 嗯，
6: 它其实在欧胡岛上的日料也非常的有名儿，
7: 对，
6: 也都很好吃，包括也有夏威夷的原住民自己喜欢吃的一些本土的很 local 的餐食，
7: 对对，
6: 也很独特。但是可能很少会有人说把关注点放在你刚刚说的处在环形火山的半山腰上的一个咖啡庄园，我去寻觅它、因为你要想让这个农作物，因为咖啡豆本身它还是一个农作物嘛，你想让农作物生长得非常好，它的自然环境一定是更野一些的，
7: 对，
6: 那它一定不是那么的适合游客单独前往。但你当时说奔着这个名声我去到欧胡岛上这个庄园，你是到了落地欧胡岛以后怎么打听，然后怎么过去的？
7: 就是首先他的很多，现在很多咖啡庄园他在有钱了以后他多少还是会修一下路的，然后这个所以而且咖啡庄园他作为一个怎么说，一个农作物产品，那它的出入的生产的运输的加工，它也需要这个陆运输或者水路等等，它需要交通，所以呢这些基础条件还是有的，而不是像我们说我爱喝咖啡，并不是代表我要去山里采这个咖啡豆。
6: 嗯，
7: 就是咖啡豆除了非洲之外，我知道的是比较野的，其他的地方还都比较就是趋近于庄园化、产业化，就模式化的这种生产。
6: 嗯，
7: 所以呢，我们去的地方虽然我说那吐槽那路不好走，那不也不是人家不爱修路，就是如果对那个大岛有一定了解的朋友应该知道，那是3年5年就闹一次地震啊，因为火山爆发了，所以它那个地啊，就是你刚修好。过两年那一地震就咔就裂开了，所以那地上好多那种大口子，然后用沥青补上，过两年他们也不铺路，就是因为你知道
6: 铺也没什么用，
7: 你过两年
6: 他
7: 还得撕开，你不知道哪儿又开了，所以我看那地上全是那种大补丁，用那沥青浇那种大补丁，所以这个地方呢就会有很多的怎么说，那地上啊就坑坑洼洼就比较颠簸，路况相对就差一些，
6: 是
7: 啊，但是它基础条件还是有的。这家咖啡呢，是因为我当时落地夏威夷之后，我一直就早就听说夏威夷出一种非常厉害的咖啡，叫什么国际金奖咖啡。
6: 嗯嗯，
7: 然后我就当时我就在当地问，我说您好，我想问一下，就这咖啡上哪儿买去？人说我们这儿就是那种就工业咖啡啊什么那种。我说不是。就是有一个那特厉害那个豆，
6: 跟人一顿形容，
7: 跟人一顿形容，人家说这不知道，说你要不你再去别的
6: 当地人其实并不知道，
7: 对，很多做旅游相关的他反而是、就是、
6: 他不会关注这个，因为这没有利润，
7: 对
6: 啊，
7: 其实咖啡
6: 他说不着，
7: 咖啡本身有利润，但是对他们来说
6: 这件事本身对于旅游行业来说他没有办法复制的那么快速，
7: 不会有那么多狂热的爱好者会像我这样就去追求这个东西，所以问了很多人，最后问到了一个咖啡师，应该是他跟我说你说的那可能是大岛上的咖啡。

0: 然后我就开始查，我说大岛在哪儿。结果就当时就很幸运的是，我去参加那次的活动，就是我作为一个拍摄者也好，视频创作者那个内容创作者也好，当时行程不是很紧张，然后我就有一个大概两三天的一个缓冲期，我就跟人家申请，我说我能不能在这多待几天，人说你要干嘛去，我说我想去看看大火山，人说可以，你注意安全，我说那个火山上可能还有个咖啡，说哦，人家是说知道我们这儿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咖啡庄园。我说我还想去看个魔鬼鱼潜水，就是跟魔鬼鱼晚上潜水。最后实际就没实现的，就是跟魔鬼鱼潜水。火山也看着了，活火山冒着烟儿的，喷着那个熔岩的。
1: 因为火山这个旅游项目在当地是很传统的，
0: 对，
1: 它有很多种靠近火山的观赏方法，
0: 哎、可以坐
1: 直升机，包括有飞机，
0: 对对对，
1: 有船可以靠近啊，等等，
0: 对对对，
1: 很多，包括徒步上山都有。
0: 对，而且那个是在火山爆发的时候是更火的，就是在喷发的那个阶段、啊，
1: 因为它的喷发是属于那种咕嘟咕嘟的那种状态吗？
0: 哦，有我去
1: 的
0: 那
1: 猛烈
0: 的，我2016年去的，之后，哎，16年，对，16年那次去完之后，不到两个月还是不到一个月，它就
1: 喷发了一次，
0: 是那种咣的那种大喷发，特别大。然后这次，因为我去了以后，正好关注到这个，我想，哎呀，当时我还在那个火山灰上还扎营，我还拍那个火山晚上冒出那个红彤彤的，当时真不知道，就是危险离我其实挺近的，啊，然后但是呢，我因为这个就等于我就因为这个由头嘛，给自己多几个理由，总觉得为咖啡去有点太贵了，然后就安排了飞机，就等于这样我就飞到了那个大岛上，然后在那儿住了应该是3晚。就相当于3天半的行程，然后去那儿等火山，白天就去咖啡庄园，然后白天就去周围去转，他那儿确实没什么可转的，有两个小村子，然后晚上就回到我那营地，就我自己在火山灰上扎了个营，就是他那儿离火山最近的一个营地，离火山口直线距离是不到2公里的距离，就像我晚上就跟地暖一样，躺在地暖上，可硬了，那火山灰是硬壳一样的，就感觉底下都是那种岩浆，地热特别舒服。然后呢，但是早上起来就会，就是那个空气里边就含有那种
1: 硫磺，
0: 哎，有不光硫磺的味道，那已经是有点微毒了。因为早上擤鼻涕什么的，就鼻腔里边
1: 都是灰的吧，
0: 都是血。
1: 天，我觉得你上火了，
0: 有点中毒了，
1: 太热了，
0: 有点中毒了，
1: 在赤道坐睡在地暖上，
0: 然后那个就其实就是有点那个。就是有点中毒，它就是微毒，然后下雨的时候把我、那个、
1: 此段经历不可复制啊，大家不要轻易效仿啊，这是专业。
0: 你们住在民宿也可以啊，那岛上有很多民宿，那两个小村子都有民宿，就是我当时住在那儿，然后去晚上就会下那种，就是它晚上下雨，热带嘛，热带岛屿，晚上就下雨，早晚下雨，下的就是那种酸雨，就是它打在帐篷上，最严重的一次，把我的帐篷然后冲锋衣打的都是那种小点点
1: 啊。会灼烧，
0: 对，会灼烧、
1: 哦，
0: 所以多少还是有那么一点点那个就是
1: 毒性的
0: 啊，
1: 危险性、
0: 啊。但是呢，就是这个跟咖啡庄园都没啥关系，人家那个因为经常爆发，因为经常喷发，所以那个火山才会有可看性，就是它才会有这种就是更好的这种。更好的土壤，更肥沃的土地，然后让这个甭管是咖啡也好，还是其他农作物长得会更加的饱满吧，它的风味会更加的神奇。所以当时我就专门去了，而且那个庄园，那个我不确定当时那个老板还是不是当年得奖的那对夫妇，但是他们很热情地招待了我，然后说你要不要亲手试试？哎，我们这个烘咖啡那机器。就是我们这个我去烘的时候已经不再是那种就是原始的咱们说手摇的机器啊，或者拿手那种去火烤的机器，就是那种它是一个电动的，我其实全程都在看一个电动板，然后他说你就保证这个曲线弯弯曲曲慢慢的缓缓的在这个高温和低温的区间之内即可，说不要那个就是太，其实我说这个还不简单，不就高温了低点，低温高点，然后结果让我一弄那曲线太可怕了，
1: 大起大落，
0: 而且都是那种就是特别尖锐的那种拐点，然后就是等于这个温度一会儿高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然后最后人家还店长也对我挺好的，说你哎刚烘出来的咖啡咱们没办法做其他的，我们这儿有那个法压壶、
1: 哦、
0: 就是那个咱们有时候喝茶那个法压壶、
1: 嗯、
0: 给你现场打的咖啡，然后法压壶给我喝了一口，哇那叫一个难喝，我说我自己毁了一炉咖啡，然后但是我还是觉得很就是对。

0: 我来说它的意义不一样，因为我在这个地方的体验可能是一个非常难忘的一个体验，所以最后我还是买了那个咖啡，我把那个买回家。
1: 就是有的时候咖啡的种植，或者说一杯好咖啡的诞生，它是需要经过每一个环节的就是精打细算吧，算是。因为种植这是一个最基础，你把豆子种出来，很多时候在这个地球上有很多好的咖啡种植庄园，它的豆子之所以没有太声名远扬的原因是它后续的烘焙的过程，烘制的过程，
0: 对，
1: 没有特别好的技术或者没有特别好的条件。
0: 是这样，你还少了一个步骤，就是咖啡的初加工。就是它的咖啡从咱们说从种植吧，不管是种植还是野采，这是两种不同的来源。那么咖啡豆来了以后，首先要进行一个初步的处理，因为咖啡豆是一个就像果子一样，它外边还有果肉。
1: 对，
0: 然后所以这个东西我们要怎么样去加工它呢？有几种方法，一种就是直接用水洗，把它肉全洗干净了，只留下里面那个咖啡。
1: 水洗这两个字对于大部分的，只要你平时有喝过咖啡，喝过手冲咖啡的人都会知道啊，有这么一个处理方式叫水洗，很常见。
0: 没错。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我干脆就是简单的把外边的灰，当然那个也洗一下，就咱就说涮一下吧，简单的
1: 冲刷一下，
0: 然后把这个直接放在太阳底下，直接把它晒干。
1: 日晒，
0: 这种叫日晒。
1: 对。
0: 所以呢，这种跟刚才的大家也听出来，就水洗是我要的是纯净的口感。我不希望它有变化，我希望它能可控，
1: 因为它会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其他多余的部分全部都洗掉处理掉，只剩下我们最后要的咖啡豆的部分。而日晒呢，就是你把尘土给
0: 简单的去一下，
1: 放在太阳底下，它其实有一个
0: 保留了风味的。
1: 我不知道这么说对不对，就是有点像是有一个慢发酵的过程了，因为你在接受温度太阳日晒的过程当中，这个豆子本身也在发生一些物质的转化。
0: 对，然后其实在晒干，就像我们晒香菇一样，你看晒过的香菇和鲜的，就是你就觉得那个
1: 它一定是不一样，
0: 那个味儿就是有一点很鲜，就是有一种很香的味道，但是鲜的香菇就没有。所以在日晒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些风味，那么这个风味就是有的人喜欢有人不喜欢，但是呢它会保留更多的果肉和这个咖啡本身的味道，就是更多的风味。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在南美那一带，因为这个我认为当时我在写书的时候，它有一个我做了一些研究，它应该是源于哥斯达黎加，就是因为哥斯达黎加这地方水资源比较的匮乏或者比较的珍贵，所以呢他们如果水洗的话会耗费大量的水，但是纯日晒呢他们的豆子不太适合，就可能会有一些涩的味道，
1: 东西保留下来。
0: 对，所以哥斯达黎加人发明了一种叫做蜜处理的方法。这个呢就是简单的水洗然后去日晒，它介乎于日晒和水洗之间，你可以理解成可能60%的日晒法，
1: 就我水太稀缺了，所以我稍微洗一洗，大概冲一冲，搓一搓，揉一揉。
0: 但是我又是把它水洗了的，而不是水洗的干干净净，只剩那个咖啡里边那个果，而是要它外面有一些果肉的残留，但是我又去掉可能比如说皮呀、或者什么的那种比较涩的味道。那么蜜处理这个方法一经问世，在很多国家大家也都复制，不是为了省水，当然省水也是一个很基本的，我可以省点钱嘛。
1: 因为你规模大了以后，这个量必须，
0: 那水费也很贵的，就是省水是一个从成本的控制，最重要的是它会产生一种新的风味。就像为什么叫蜜处理，在有些豆子上你会喝到它的甜度会更淡化，就比日晒可能更容易偏酸，那么水洗的就很容易它的口感就没有那么多丰富的变化。但是蜜处理就会正好让你有介乎于日晒和水洗之间的那么一个口感和味道。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41%，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阿成，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用脚步丈量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我喜欢它启动时强烈的推背感，我喜欢飞驰时耳边回响的风声。每个弯道都会超越对手，每次出发都可能创造历史。做赛场上的强者，你将和我一起载入史册。你的名字是？
4: 是赛车吗？
3: 电动自行车。
5: 马路不是赛场，电动车不是赛车，别拿生命当儿戏。
6: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7: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6: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8: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一期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哎，大家有没有发现有这样的一些时刻啊？比如说早晚高峰，哎，这车呀像蜗牛一样堵在路上啊，缓慢爬行，时间滴答滴答，就感觉像是被按了这个慢放键一样，而终点还是远在天边。这个时候啊，心里头就不由自主的烦躁起来。再或者说，你说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加班的你面对着紧迫的截止日期，哎呦，心里那个急呀，仿佛有千百只蚂蚁在爬，连带着兴趣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哎，工作效率呢也是大打折扣。这时候别急啊，那今天就给您安利一款心灵小确幸，一款专为工作狂人、学霸小伙伴量身定制的稳心粥。哎，那来来，跟着我，咱们一起动手做一做这颗又健康又美味的饮品吧，保证你喝完之后心情美美的，效率也是蹭蹭往上涨。
9: 准备的食材有桂圆、百合、银耳、两片玄参、带心的莲子、一小杯大米。
8: 好嘞，咱们来做一点这个养颜又养心的美味啊。首先咱们先把银耳、莲子、百合温柔地放入水里，让它们泡一个舒舒服服的澡啊。接着呢，咱们往锅里倒上那个清澈甘甜的生命之水，然后再把那个已经泡的软糯可口的大米和泡澡结束的食材们一一倒入锅里，准备开始一场味觉和营养的盛宴。哎，这时候别忘了啊，还得再加上两片散发着淡淡清香的这个全参和几颗圆滚滚晶莹剔透的这个桂圆，不仅是外表诱人，更是提气养神的绝佳选择。这些宝妹们聚在一起，简直就是天然的营养宝库。然后呢，咱们开大火，让锅里的水啊充分融合交织在一起，直到水咕噜咕噜的沸腾起来。这时候记得把火苗调小一点，让它们慢慢炖慢慢熬，熬上个20分钟之后，这锅香气四溢、色泽诱人的稳心养神美容健康水就大功告成了。喝上一口，奶滋味简直是从舌尖一直甜到心窝里，让人忍不住闭上眼睛细细回味。喝完之后呢，整个人都感觉神清气爽、精神焕发，仿佛所有的疲惫和烦恼都随着这一碗汤水，哎，烟消云散了。 喝着这个稳心水啊，就感觉像是春风拂过湖面，心头的烦躁和不安都悄悄地散去了，留下的呢只有宁静和平和，简直就是心灵的温柔抚慰师啊。所以说这个稳心水简直就是咱们现代人对抗快节奏生活压力的一个良药啊，一个不可缺少的法宝。那忙碌之余，不妨给自己来上这么一碗，让身心都得到一次小小的休假，重新找回那份平衡和美好，你说是不是超级赞呢？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6: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2: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10: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2: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 教师长期思虑过重，睡前备课复盘，牵挂学生情况，升学压力大，很容易出现入睡困难、多梦多醒、睡眠浅、日间乏力、精神衰弱等情况。辛勤耕耘的园丁在桃李满天下的同时，身体健康也需要被关注。如何缓解失眠问题？酸枣仁膏能够解决什么样的睡眠问题？今天为您邀请脑病科主任医师刘红梅和您说说如何呵护老师们的睡眠健康。现在可能很多作息紊乱型的老师现在还处于一个作息在
11: 调整
1: 的阶段，
11: 对，
1: 有啥好方法能够尽快帮他们调过来吗？
11: 我们说这个作息讲究的最重要的是一个规律，我们人要建立一个生物钟，它一定要有规律，你才能建立一个相对一个稳定的生物钟。所以说呢，我们尽量的不要人为的去打破这种作息的规律。那我们知道了这个问题以后，再放假的时候我就不要这样做了啊。那所以说怎么才能建立一个稳定的一个生物钟，这就说到了一个这个我们人的睡眠是受什么控制的。褪黑素
1: 啊，
11: 听说过吧这个词儿。很多人可能睡不好了，哎，网上买点褪黑素的那个。
1: 对，现在好多保健品不就是褪黑素吗？
11: 买个褪黑素吃，这种临时解决一下问题是可以的。所以这个褪黑素呢，它是控制我们人睡觉和这个觉醒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激素。那它对光线是特别敏感的。所以说我们要建立一个规律的这种作息呢，一定要注意这个光线，在睡前尽量的避免接触这些人工的光线。比如说我们家里的灯光，室外的一些路灯啊、霓虹灯啊，这些人为的光线，包括手机、平板这些电子产品的光线，都会打扰干扰我们的这个褪黑素的分泌。对，所以说在睡前至少一个小时以上吧，就建议放下手机、放下电脑、放下平板，然后把屋里灯光调暗。同时呢，我们也建议在卧室装一个比较遮光性比较好的一种窗帘儿，在你睡觉的时候避免室外的这些灯这个光线的干扰，这样你能睡得更好。那我们早上起来呢，起来以后第一时间把窗帘给打开，让室外的这种阳光进来。这样呢能唤醒你的身体，让我们的大脑知道天亮了，我该工作了，我该起床了。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是更有助于我们褪黑素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分泌的节奏。那还有呢，就是我们说在放假或者是休息的时候，尽量的起床和睡觉的时间不要超过平时的一个小时。
1: 就是可以稍微
11: 晚一点。稍微晚一点睡，稍微晚一点点起，但是不要过度。比如说我平时10点钟睡，你不超过11点问题不大。那早上我平时6点半起床，你7点钟起床也问题不大。如果说你一下睡到中午11点才起，那肯定对你的这个生物钟的养成就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干扰。所以说呢，起床和睡觉的时间要全年基本上规律，不是说允许一天都不允许你打破，但是偶尔为之可以，但是不能长时间的打破这种规律。
1: 那对于最近一段时间作息还没有调整过来的老师，其实
12: 辅助一下，比如说褪黑素的使用，是可以帮助他们尽快的调节过来的。
11: 对，短期使用是可以的。
12: 嗯，
11: 但是褪黑素我们不建议长期作为一个治疗睡眠障碍、治疗失眠的一个药品也好、保健品也好。
12: 嗯。
11: 长期的补充褪黑素其实对你自身的褪黑素是分泌是没有好处的、
12: 哦、身体就告诉自己了，哎呀我不需要分泌那么多、
11: 哎、外边他老喂给我我自己不需要产生了。
12: 但是这个长期指的是多长时间，比如说使用一周两周算长期吗？
11: 一周左右我觉得不算长期。
12: 嗯，
11: 但是这个也要最好也是再问问医生你吃这个合适不合适。
12: 嗯，
11: 或者说褪黑素的剂量也有大有小。
12: 嗯，
11: 我们也不建议用特别大剂量的褪黑素去吃
12: 啊，
11: 因为现在这个它是作为保健品来卖的，很容易随便都能买得到。有些人就拿它当个应急产品来用，或者说就把它作为一个安眠的一个宝贝
12: 啊。
11: 啊，但是
12: 这个使用是有危险的、
11: 对，长期这么用肯定是不合适的。
12: 那也就是说我们控制一下这个褪黑素的使用，使用的时长最好不要超过两周，并且剂量不要太大。
11: 对对，不要太大的剂量。
12: 嗯，刚才你也说了这个褪黑素啊是掌管我们睡眠的，但是我们刚才说了睡眠的这个问题其实挺多的，有睡不着的，有这个早醒的，还有的朋友是睡眠特别浅的，褪黑素都能解决吗？还是它只针对其中的一种它有效？
11: 褪黑素一般对这种就需要调整睡眠节奏的，调整睡眠节律，就是刚才提到说这种出现了这个睡眠节律紊乱的
12: 啊，
11: 这种可能效果更好一点
12: 哦、嗯、但是对于什么压力型啊焦虑型可能它的效果没那么好，
11: 不能缓解你的压力和焦虑。
12: 好，那我们也告诉这些我们作息紊乱型的这些老师，如果是因为作息的规律出现了问题的话，咱们首先日常的生活当中尽量保持一个规律的作息。但是我也相信有很多的老师说臣妾做不到啊，不是不想做呀。
11: 确实也有这种
12: 对，因为
11: 客观的因素存在。
12: 对，因为确实很多的老师，我知道有一些朋友在晚上睡觉之前，比如提前一个小时，他就把手机调成静音状态了，就是为了避免可能有一些这种铃声啊、短信啊、微信的这种打扰。
11: 对。
12: 但是很多的老师特别有责任心，他们就是害怕，比如说有突发的事件联系不到他们，所以他们的手机是24小时开机状态，并且铃声都是这种最大声，害怕叫不醒自己。但是我们也这个体谅一下老师，如果没有特别紧急的情况，这个家长啊孩子呀、啊、咱们就尽量晚上比如说10点之后咱能不打扰老师就不要打扰老师。
11: 没错没错，这个其实我也想在就借这个机会这个说一下这个事儿。我们的家长也好，学生也好，包括学校的这个领导也好，没有特别紧急重要的事情尽量的不要在晚上去发信息。这个微信群是一个工作便利的一个手段，但是不要让它成为干扰我们的老师正常作息的一个这个杀手。
12: 嗯，
11: 我们的老家长们不要有一点点小事儿，我们恨不得11点了还要给老师发个信息。有些事情你第二天早上说完全是来得及的。
12: 嗯，其实我有的时候也挺理解家长的，白天都在忙工作，好不容易晚上处理完了这些事儿，有时间跟老师沟通一下了。但是其实老师他也是需要有一个正常的，
11: 老师也是人，他也需要一个正常的这个
12: 生活的节奏。
11: 对，
12: 只有老师休息好了，第二天才能有满满的精力更好的去教育这些孩子。
11: 对，确实是，他第二天迷迷糊糊的，他万一上课讲错了怎么办呀？
12: 对，所以咱们相互去体谅，
11: 相互理解，相互体谅。
12: 嗯、好，那咱们说完了这个，作息紊乱型的该怎么调整？咱们再来说一说，可能最难解决的就是情绪焦虑型，因为我知道有一些朋友的这个焦虑情绪啊，他不是自己不想改善，他有的时候很多的朋友已经到了焦虑症，甚至是一种疾病的状态了。那刘主任我们也来说一说吧，对于这种焦虑型的失眠，尤其是有可能已经到达疾病状态的时候，它是不是有可能和睡眠之间是相互影响，不停的恶性循环，因为焦虑睡不着，睡不着就会更加焦虑，然后就会整个的睡眠和精神状态甚至有很多其他的躯体症状都出现了。
11: 对了，你说的真的是非常的好，这个焦虑和睡眠它是互相的影响，有可能是失眠在前，也可能是焦虑在前，但是到最后他们两个肯定是就是互为因果，越焦虑越睡不着，越睡不着越焦虑，而且会带来一些很多的这种躯体症状。
12: 嗯，
11: 比如说出现这个胸闷、气短、消化不良、胃肠道不适，吃了东西觉得饱胀、腹胀、腹泻、
12: 便秘、
11: 烧心反酸，然后还有一些口干、出汗，一会儿身上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头晕、头疼、 疲乏无力等等这些，包括有些人会出现尿频
12: 哦，
11: 哎，总想上厕所，
12: 嗯，
11: 其实没有什么尿，
12: 嗯，
11: 哎，这个可能都有可能是焦虑带来的一个躯体的症状，
12: 嗯，
11: 当你出现了这些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去找医生，去评估一下你现在的状况，是不是该用药来治疗了？你不要再总想着我靠我自身的力量我就能把它调整好，
12: 嗯，
11: 它已经到这种程度了，可能就不是你的力量能调整好了，我们自身的这种修复能力已经不能让它恢复正常了，
12: 嗯，
11: 这时候我们就要需要借助外力，主要的是像我们一些药物啊，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非药物疗法，这样我们帮你恢复到一个相对正常状态才行，
12: 嗯，所以说这个时候也不要有病耻感，如果我们出现了这种焦虑的情绪甚至影响到我们的睡眠了，咱该用药用药，该治疗治疗，
11: 没错，
12: 对，
11: 该看病看病。
13: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10: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13: 再不养生就晚了。
10: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而且这个焦虑的很多的朋友啊，他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他不光焦虑，甚至情绪还相对来说会受到影响，会有这种低落的情况，
2: 也会有，
1: 对吧？
2: 对，
1: 焦虑和抑郁我们说往往也会相伴而生。那出现了这些情况，刘主任刚才说了，可以通过一些比如说药物或者是非药物的疗法来帮助我们尽快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咱们先从相对大家更容易接受的非药物疗法来聊起。比如说对于这种焦虑型的朋友又导致了失眠，那这时候我应该先解决失眠，还是先通过这些非药物的方式来解决我焦虑的问题？哪个咱们应该先入手啊？
2: 在我们临床当中，这两个都同等重要，其实，
1: 哦，两手都要抓，
2: 哎，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1: 那这个时候比如说我们非药物的方式解决睡眠的问题怎么解决，解决焦虑的问题怎么解决？
2: 那你像这个焦虑的问题，首先我们从生活习惯上，生活日常当中去做一些调整，比如说你每天安排一定的时间去做做运动，这个时间也不需要太长，30分钟40分钟，甚至一些碎片化的时间都可以，你去跑跑步啊，打打球，游游泳，骑个自行车，到健身房撸个铁，这些都可以，有氧无氧的运动都可以去做。在运动当中，我们的身体自己就会分泌很多
1: 多巴胺，是吧？
2: 多巴胺、五羟色胺等等一系列的这种让你能放松的、能心情愉悦的这种些激素，你时间长了以后，你就慢慢的就会觉得，哎，我没有那么紧张了，另外呢，像这个。我们平时这个容易焦虑的这个不光是老师啊，容易焦虑的人，你要不要对什么事情都要求那么高，往往这些人是很优秀的，
1: 对，
2: 责任心很强的，对自我和对其他人要求都非常严格的，你适当的要降低要求，不光是对自己的要求，对别人的要求也要降低，不要总觉得他别人什么做的你都不满意，你把这个100分的标准降到60分，你可能就没有那么焦虑了。你觉得哎还可以嘛，说得过去，就行了。
1: 通过运动，通过这种心态的调节，这是我们说的一些，
2: 这是我们的一些自身的一些调整。那我们说一些非药物的疗法，比如到医院里边，我们有中医有针灸的方法
1: 啊，
2: 有耳穴埋豆的方法，一些艾灸、推拿，这些都可以协助我们的身体调整你的神经，让神经不那么紧绷，让它松弛下来。还有一些像这个物理疗法，比较常用的现在就是叫重复经颅磁刺激，很多医院都有这个设备，通过磁场的作用在我们不同的大脑的区域，给予这个不同的频率和波长的这个刺激，让神经兴奋的神过于兴奋的神经安静下来，一些抑制的神经让它兴奋一点，通过调整我们脑子的神经，让它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这个也都是有效果的。
1: 这些都是非药物的疗法，当然了，这些还解决不了的话，咱们还有药物的疗法，
2: 那我们就得上大招了，就得上药了。
1: 但是这个药物啊，真的，我们一定是建议大家不要听节目当中医生说了，哎呀，哪个药有效，然后自己随便尝试，
2: 这个不能自己随便去试。
1: 而且这些药都是处方药，根据我的了解，
2: 不管是抗焦虑、抗抑郁的，还是你助眠的药物，都是处方药，尤其是这个安眠药，那是算是精神类的药物，你在药店都买不到，必须到医院去开处方才能买到这个药物。
1: 对，所以说这些啊，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再开展这种药物的疗法。咱们刚才说了很多的这种方法去解决这个失眠的问题，有好几个朋友我看到都说到了网红药膏酸枣仁膏。
2: 这个药虽然是现在已经成了一个网红，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不可能有一个药能解决所有人的问题。虽然你都是失眠，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这个身体状况不一样，用的药是不一样的。复方酸枣仁膏的说明书完整的给大家说一下。它都

0: 里边有什么成分，有什么功效。它的成分呢是有酸枣仁、茯苓、知母、川芎、手乌藤和甘草，这是它的主要成分。这个说明书上明确的写了它的功效是养心阴、益肝血、健脾胃、安心神，用于那种心肝血虚、心身失养症，见到心悸、眩晕、耳鸣、失眠、健忘、舌红的病人，主治的是单纯性失眠、神经症、更年期综合征等见到上述症状者。我给大家翻译过来说说这个药它是用于哪些人更合适。
1: 对，就是怎么我出现了啥症状、
0: 哎、
1: 我可以用这药。
0: 对，这个方子呢，它的组方其实是来源于我们一个很常用很有名的一个古方，叫做酸枣仁汤。
1: 嗯，
0: 就以这个方为基础来做的这么个药。它确实你看，酸枣仁是一个养血安神有点收敛的作用。
1: 嗯，
0: 这是一个偏酸的。茯苓呢是一个健脾的，健脾的药物，也有安神的作用。知母相对是一个偏寒凉的，它是有清热的作用。
1: 嗯、
0: 川芎呢是有这个活血的作用，理气的作用。手乌藤也是一个养血安神的作用。甘草是一个健脾调整这个脾胃的一个药物。那所以说呢，这几个药组合在一块儿，适用于那些有一些阴虚血虚症状的人，比如说平时这个容易这个有些心神不宁、心慌啊，脾胃不好，就是比如说有些那个食欲不太好啊、嗯、但是总体来说呢，它偏于有一点清热作用，这主要是这里边的知母是一个清热的、
1: 嗯、
0: 所以那些特别体质特别
1: 寒
0: 的人是不适合用
1: 的
0: 这个药的，很怕冷，手脚冰凉，而且舌头是那种很淡，这种病人他是甚至有些拉容易拉肚子的，不适合用酸枣仁。
1: 嗯，
0: 还有一类比如说这个痰湿特别重的病人，舌苔特别厚腻，常年就是那种头昏昏沉沉，身体很沉重，容易大便不成形，
1: 粘马桶，
0: 粘马桶，那个舌苔特别厚，这种病人他痰湿重也不适合用这个方子。
1: 嗯，
0: 所以说你不要觉得他是治失眠的就都有用。
1: 嗯，
0: 有一部分人说实话他觉得我吃了甚至今天吃了立竿见影的就能睡着
1: 啊、
0: 哎，有一相当一大部分是心理作用造成的、
1: 哦、就感觉到自己被治疗了。
0: 哎，他觉得这个药大家都说好，那我吃了一定有效果
1: 啊、
0: 嗯、但是一个这个中药它不像你吃一个安眠药一样，像我今天吃了以后，我今天吃今天当天就
1: 立竿见影。
0: 对，中药它重在一个调整，不会说吃了过十分钟马上就能让你睡着。
1: 嗯，那一般比如说我们通过中药去调理我们的睡眠问题，不管是咱们用这个成方的酸枣仁膏也好，还是我们医生望闻问切之后根据我的睡眠问题我的体质给我做了一些组方的这个汤药也好，它大概比如说起效得多长时间啊？
0: 这个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嗯，你像一些比较短期的急性的失眠，可能一周到两周左右你就能感觉到明显的有效果。
1: 嗯，
0: 当然是前提是辨证准确，用药也准确。
1: 嗯，
0: 那如一些长期的慢性失眠的，有些人失眠已经
1: 好几年了，
0: 好几年甚至十几年二十几年，而且同时吃着很多的这个安眠药，吃甚至不止一种的安眠药，那我们这种情况中医治疗，你不要指望着说我短期立竿见影的就能见到效果。
1: 嗯，
0: 你如果在一两个月能觉得哎睡眠改善了，我的安眠药能逐渐的减少一点了，效果就不错了。
1: 哦，所以说如果是长期失眠的话，可能它起效的时间就得按月来算。
0: 对，你要短期的话可能我们以周来算就差不多了。
1: 嗯，好，如果我们真的出现了睡眠的问题，咱们有非药物的疗法，有生活作息的调整，咱们先从这些入手。如果还解决不了我们睡眠的问题的话，我们这时候该用药用药，
0: 一定要用药，
1: 有西药有中药，咱不行还可以联合使用。
0: 对，
1: 都可以改善我们的睡眠问题。因为确确实实很多的睡眠问题就是和我们这种焦虑的这种情绪它是互相作用互相影响，越睡不着越焦虑，越焦虑越睡不着，所以说这个时候有问题的话及时就医，咱们尽快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失眠确确实实也是拖的时间越长可能解决起来越困难越复杂，所以有问题咱们及时去看医生。好了，今天节目时间有限，也再次感谢刘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18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3: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3: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6: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7: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8: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9: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3: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6: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8: 为了资源利用。
9: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10: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11: 你好，
12: 你好，
13: 你好，
12: How's it going？
14: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我们将邀请嘉宾介绍两道适合在家里制作的美味菜品。那今天回复大家问题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欢迎李老师。
16: 那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15: 我们先来回答听众啊前田提出的一个问题，他说想问问李老师，这个牛眼肉，是哪一部分的肉？它是不是就是上脑？
16: 嗯，这个牛眼肉跟这个上脑啊，是两种不同的肉。
15: 哦，
16: 啊，但是呢，它也有关联啊，就是上脑呢，它就是在这牛的后背啊到脖子这儿，
15: 嗯
16: 啊，那么一块儿，再往下一点呢。就是这个眼肉。
15: 哦，那其实细心的听众朋友哈，到了秋天，比如说您去吃涮肉的时候，有些馆子它这菜谱啊，肉的那个细分挺细的。
16: 对对对，
15: 啊，它那个有眼肉，还有肥牛，啊，它这眼肉要比正常的这个牛肉还要贵呢。
16: 对，因为这个它首先啊，就是在一头牛身上啊，就是它分量很少哈，有那么几斤肉。而且呢，就是说它呢，所有的它都是在肌肉纤维里面分布的，就是小白点儿，它分布的极为均匀，
15: 就是这个脂肪在肌肉里分布的非常均匀。
16: 对对对，然后就是咱们俗称就是呈大理石花纹状。

0: 餐馆的一个经理跟我讲的啊、
1: 嗯、
0: 他说这个眼肉肥牛就是吃在嘴里头那是什么感觉啊，他说接近于起沙的感觉。
1: 对，因为您说它脂肪均匀分布嘛，
0: 嗯
1: 啊，它的这个口感应该是很奇妙的。
0: 对，
1: 嗯，
0: 它是接近于起沙的那感觉。
1: 哦，所以说这个要是好的眼肉啊、
0: 嗯，
1: 不是说那个不好的。
0: 对，
1: 嗯，它应该是比正常的肥牛应该是贵的。
0: 对，
1: 嗯，
0: 应该是最极品的，应该是。
1: 嗯，那正常我们说肥牛，它是牛的哪个部位啊、
0: 嗯？我们就是平时说的要比这范围要大一点，
1: 嗯、
0: 知道吗？就是说什么呢？只要是有肥有瘦结合在一起的，我们都可以称之为肥牛了。
1: 嗯，那您说这个眼肉其实好像是专指牛肉的，
0: 对，
1: 没有说羊的眼肉。
0: 对，因为羊嘛，就是它的肌肉啊，就是太少了。
1: 嗯
0: 啊，
1: 而且羊的身体整个体型也比较小。
0: 啊哎、就因为它呢，就说是相同的部位。我想是有的，
1: 嗯
0: 啊，但是呢，因为就是它的肌肉组织太小了，所以就是不足以像牛的这眼肉产生那么大的经济价值。
1: 对，它起码还能出点东西呢。
0: 哎，对对对，
1: 啊、
0: 嗯，它这实在出不来东西。
1: 嗯，但是羊是有上脑的。
0: 哎，对，上脑是有的。
1: 哦，嗯，其实这个牛和羊啊，整个身体这个部位。分布的肉都有自己的名字、
0: 嗯、对，
1: 您有的时候上那个传统的店去看的话、
0: 嗯、
1: 它就是墙上还会挂个图，
0: 哎，挂一图、
1: 哦、
0: 各部位的图。
1: 对，如果感兴趣的话、
0: 嗯、
1: 您可以仔细的研究研究，
0: 哎，对，
1: 什么黄瓜条、和尚头之类的、
0: 哎、对对对，
1: 你看它到底长在哪儿、啊、嗯，那下面呢我们来回答网友小美的一个问题，她说她想问问李老师这个醉枣怎么做，因为醉枣她觉得很有营养。
0: 嗯， 嗯，
1: 嗯，
0: 这个醉枣呢其实啊是最容易了，在我小的时候啊，就是家里人做过这个啊。他呢，首先这个选的枣，这个也咱们一定要注意啊，要选的就是成熟度比较好的这个枣。
1: 嗯，
0: 如果这枣太青了，这个做醉枣就不好，
1: 酒进不去。
0: 哎，它最后它口感就差非常多，非常多，
1: 嗯、不够疏松、
0: 啊。哎，对对对，要是成熟度比较好的，就是起码啊。这成熟度比较，我这个枣我们能看出来，或者挂一点红圈，
1: 嗯，
0: 或者没有红圈呢，它是青泛白
1: 啊、哦，
0: 它不是贼青贼青的。我们要选这个成熟度比较好的枣，这个枣呢，我们可以给它洗干净了，然后呢擦干净了，这个还不行，
1: 嗯，
0: 就是在你洗的过程之中啊，就是它的水分已经进到皮里面去了，
1: 对，尤其是这个有梗的那个部分，
0: 哎，对，
1: 嗯，
0: 还要再晾上一天。
1: 哦，还得晾一天，
0: 哎，还得
1: 晾脱脱水，
0: 哎，对，
1: 嗯，
0: 晾上一天，就让皮里面表皮就是浸进去的水啊，然后再让它给挥发掉，
1: 嗯，
0: 啊，否则的话影响就是对酒的这吸收，啊，然后这很简单，您再找了一个容器，一般是瓶子，广口瓶，
1: 嗯，
0: 这个广瓶一旦做好啊，就是给它彻底的洗刷干净，给它保持干燥，
1: 嗯，
0: 晾干燥
1: 也得晾一阵子，
0: 哎，最好跟太阳底暴晒，
1: 嗯，
0: 又灭菌，然后呢又给它把水给它都挥发掉，
1: 嗯，
0: 然后这个枣呢，然后呢是准备白酒，白酒呢要用高度的白酒，
1: 多高度？
0: 咱们说二锅头嘛，56度的那最好了，
1: 哦，就是这个白酒要高度的，
0: 哎，对，如果你这度数太低了以后啊，就是它会发生的反应这就不太明显了，
1: 哦，
0: 就起不到这个醉的作用，
1: 嗯
0: 啊，
1: 得多喝点，
0: 哎，弄一小碗儿，
1: 嗯，
0: 然后呢，你可以啊，筷子要洁净，也是最好是洗的特别干净的筷子啊，
1: 嗯，
0: 干燥的，然后加着枣，然后在这个酒里面蘸一下，放进瓶子，
1: 合着不是拿酒泡枣，
0: 哎，不是，啊，
1: 嗯，
0: 那就酒太多了，蘸一层就够了，
1: 哦，就蘸一下就行了，
0: 对，蘸这么一下，
1: 哦，
0: 挂上来的那个酒
1: 就够了，
0: 对，这样呢，有一个什么哈，才能就是任何人不喝酒的人。都爱吃这醉枣，
1: 是啊，其实不瞒您说哈，
0: 嗯，
1: 我吃过一个老先生做的醉枣，
0: 嗯，
1: 啊，就是老头非常可爱哈，
0: 嗯，
1: 他就听说醉枣，他就把枣放茅台里泡，结果我吃了几个之后，就跟喝了好几斤似的。
0: 对对对，你像我小的时候，那我直到现在，我基本上这白酒我是滴酒不沾的，嗯，
1: 哦，
0: 但是小的时候我吃醉枣，我能吃好多。
1: 你看
0: 啊，他这枣啊，就是说蘸一下，然后放在瓶子里面，最后瓶子满了，然后用。薄膜，用这保鲜膜也好啊，封好，
1: 嗯
0: 啊，然后呢，用那塑料薄膜也可以，然后用皮筋儿给它绷好，
1: 哦
0: 啊， 这个时候呢可以放置

0: 防治一到两周。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它这个是原来那个枣啊，是比如挂点红圈，
1: 嗯，
0: 或者是青中泛白的，到最后就红了。
1: 哦，他就喝醉了。
0: 哎，他就喝醉了。
1: 嗯，
0: 啊，这个时候你去吃，带点轻微的酒香。
1: 哦，
0: 啊，然后呢，就是不喝酒的人都能接受，就跟这酒心巧克力似的，他不喝酒的人都能接受。
1: 但不知道您吃完之后开车算不算酒驾？
0: 估计这是算的，
1: 是吧？所以大家还得注意点。
0: 对，您像藿香正气水都算的。
1: 嗯，那您合着把这个枣放进这个广口瓶里的时候，
0: 嗯嗯，
1: 其实枣和枣之间还是有空隙的，
0: 有空隙，
1: 因为没有液体的填充
0: 嘛。对对对，
1: 嗯，
0: 最后你给它闷起来以后，
1: 嗯，
0: 它那个酒精它很容易挥发嘛，
1: 嗯，
0: 挥发以后还在这枣里面在。反过来
1: 充盈
0: 在
1: 这个瓶子里头，
0: 哎，对对对 对， 对，
1: 哦，在这个空间里其实都是酒的分子，
0: 哎，对，最后你发现就是如果这枣成熟度比较好的话，最后就全变成红枣了。
1: 哦，对，其实咱们有的时候在外面买醉枣，
0: 嗯，
1: 你没发现这醉枣好像是青的，
0: 哎，对对对，
1: 哦，这是醉枣哈，
0: 嗯，
1: 这回我们知道这醉枣是怎么做的了，嗯，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自己做一做哈，
0: 哎，对，很容易，
1: 嗯，就是您比如说拿那皮筋给绷上之后，
0: 嗯，
1: 放多长时间？
0: 一周左右，
1: 一周左右哈，
0: 啊，嗯，
1: 这时候您就可以尝一尝，
0: 哎，
1: 您觉得不够劲儿就再放一放，
0: 哎，对，
1: 嗯，
0: 而且呢，就是说什么呢？大家就是关键点在哪儿啊？
1: 嗯，
0: 就是一定要用高度白酒
1: 哦，
0: 这样呢，它本身在里面呢，一个是对枣起作用，一个是在里面有灭菌的功能，
1: 对，就是两个作用哈。
0: 嗯，
1: 最早它起码得有酒的味儿，
0: 嗯，
1: 第二就是有灭菌的功效，
0: 对，
1: 您要是低度白酒，可能就起不了这个作用了。
0: 嗯，对对对，嗯，
1: 还有一个问题哈，嗯，这是我们之前说过，孙先生问了一下李老师，说那葡萄外面那层白霜有没有毒？
0: 嗯嗯
1: 嗯，
0: 没有毒，
1: 那是葡萄自然形成的，
0: 自然形成的啊，
1: 嗯，
0: 就是它也就是也附着力非常强，
1: 嗯，
0: 就是也不太容易洗掉啊，只不过招水以后呢，就是它折光率增强了以后，好像是没有了，
1: 嗯，
0: 实际上还在上面附着着。
1: 哦，而且就是区别这层白霜，嗯，是白霜是天然形成的，
0: 嗯，
1: 还是后来喷的农药，也有一个窍门，
0: 嗯，
1: 就是看它是否均匀。
0: 对对对，
1: 嗯，
0: 看它是不是始终360度均匀如一。
1: 哦，嗯，我们之前也说到了葡萄肠，
0: 嗯，
1: 之所以那么有名哈，
0: 嗯，
1: 非常有名的料器，慈禧都觉得这个东西是真的，
0: 嗯，
1: 就是因为它有一层白霜。
0: 对，嗯，
1: 那个时候可能农药还没有引入到中国呢，
0: 嗯，
1: 啊，所以说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天然的哈。
0: 对，嗯，
1: 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你好，
1: 你好 ，How's it going？
2: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3: 那今天这两道菜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都用到了一味很重要的调料，这就是糟卤。说到糟卤，很多朋友用过这味调料，它是从酒糟中提取的香气浓郁的糟汁儿，再配入新香的调味汁儿，无论是清蒸、糟溜、煲汤还是炒菜，这糟卤呢都能用得上。接下来这两道菜呢都用到了这道非常重要的调料。那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第一道菜呢，是鲁菜中的经典菜品，叫糟溜鱼片。为大家介绍糟溜鱼片的是经常做客我们节目的肖正刚先生。这道菜呢，他曾经在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中介绍过。今儿啊，我们再回顾一下这糟溜鱼片怎么做。
4: 一般最好的是什么？像这个黑鱼，河鱼就是黑鱼，海鱼像是海梭，这类东西啊，它肉比较紧密，同时呢又没有小猛刺儿，不至于回头把人扎了，是吧？另外呢，它在过程中呢，它容易吸味儿，吸收那调料的味道
3: 哦，
4: 和它固有的那味儿调在一起。所以你看，像如果用黑鱼啊、用海梭啊这些啊做这个糟溜，那是最理想。那具体方法呢？它咱们就不说那么特别细，因为呢，从饭馆讲呢，它是比较麻烦的。咱们把大概的过程呢跟大家说说，是吧？第一个，咱说了，选了这个鱼了。啊，把鱼是吧？你给要拾掇一下，然后把那个鱼片给它片出来，是吧？片出来鱼片以后呢，也得啊稍微的腌一下，啊，比如搁点盐，搁点蛋清，搁点黄酒，啊，差不多一分厚的这鱼片，哎，给它腌一下，然后是吧？这个把油锅做热了。不要特别热，六成也就100多度，是吧？120度、30度，这个样子，把这个鱼片一块一块的放进去，千万不要把这一盆或者说一把鱼一抓都放里头，那这鱼就形成一坨了，
3: 哦，
4: 就再也分不开了。
3: 而
4: 且呢，这个它就是出来以后，它即使你油锅大，也给它炸的炸老了。所以一片一片贴着边，慢慢往里送。然后呢，你等这个都放了也划好了之后，这个把这油逼出来，那么这个初步这个加工半成品，这鱼片就出来了，是吧？这时候就很重要了，这饭馆它做的好不好，不在划鱼片那段，而是在于啊，他要做这鱼片的时候用的那汤，讲究的要用鸡汤，是吧？你要把这鱼片搁这鸡汤里头要汆烧一下，放了这里边再放点调料，比如说盐呐、黄酒啊，搁点糖给调了味儿。说了半天还没什么呢，没有糟呢。
3: 就是啊，
4: 对，
3: 我们什么时候用糟啊？
4: 这时候你再搁里糟
3: 啊，最后
4: 基本上这鱼已经到了八九成了，这个菜，然后把这香糟放进去。香糟你预先要给它打开了，一般都是瓶装的，
3: 那
4: 家里可以在超市买到。是吧？你崴出一勺来，放到碗里边，给它和乱开，是吧？如果你觉得味儿太冲，你多少搁点水。一般你就1:0.5的水就行，就是你一勺糟酱糟卤，你搁0.5勺。
3: 半勺水。
4: 对对，也有的它比较浓，你看它那说明啊，比较浓，你按照它那建议的使用方法，那么的，然后把这调好了之后，是吧？咱们这个鸡汤啊，这个鱼片也都差不多了，您再把这糟卤搁进。关键是什么呢？咱说就是那鸡汤。再一个，在这个加工过程中手法也很重要，绝对不要用那饭铲或者那个勺来回老这么瞎和了。这么一和了，坏了，这鱼就碎了。一个是鱼呢脱糊，是吧？它不好。再一个，鱼本身就碎了，你就更不行，它卖相就差了，而且汤就浑了。是吧？这还得讲究的明汤。就不是说里边咋咋呼呼的那种东西，都差不多了，还没完，您再多少拢点芡，勾点芡，
3: 对，
4: 是吧？溜芡，溜芡呢也叫跑马芡，
3: 玻璃芡，
4: 也叫再细点就叫玻璃芡，也叫再细点叫玻璃芡，二溜芡就是这个，溜芡呢，您要用好淀粉，最好我觉得您最好用马铃薯，就土豆粉。土豆粉劲儿小，如果你要是用这个玉米粉或者用这个白薯粉，它劲儿大，而且弄不好它有疙瘩。这么样，您的一道美味 就成了
3: 糟溜鱼片。
4: 糟溜鱼片，还有您做别的菜可以加香油，做这个菜您别加香油。
3: 为什么呢？
4: 它就压住那糟味儿了。
3: 哦、
4: 哎，因为糟本身它有一种香糟糟卤特有的香味儿。
3: 嗯，
4: 那是一种淡淡的香。
3: 哦，
4: 你要放香油，一个是香油跟它本身不搭，再一个你放多了，它就压住这个味儿。
3: 嗯、
4: 哎，所以我觉得，哎，咱们听众朋友有时间或者有兴趣，可以试试这个。
3: 对，
4: 鲁菜的名菜。
3: 介绍完了糟溜鱼片，接下来呢还是一种鱼的做法，这就是香糟带鱼。说到带鱼的做法，其实有很多，比如说煎带鱼、炖带鱼、煎串带鱼。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厨师长王志先生给大家介绍一道香糟带鱼。
0: 这个香糟啊是一种香糟卤，咱们呢没见过的朋友啊可能是不太了解。其实这个东西呢很简单，咱那个市场上都有卖的，跟那个黄酒差不多，但是它里头是咸味儿的。黄酒它也是一种发酵过来的做料酒的，它这个也是一样，那个酒糟加盐呐、啊、加香辛料啊一类的东西制作出来的一种这个调料。
3: 嗯，在超市我们也买得到。
0: 对，在超市都能买得到。嗯，首先呢咱们呢做这个香糟带鱼，咱看一看这个原料，有带鱼、大葱、姜、香糟卤、盐、胡椒粉、料酒、鸡精。它这个制作步骤分为：一，把带鱼去鳞、去内脏，洗干净，切成那个8厘米长的正段。
3: 8厘米长？
0: 对。
3: 哦，这有手掌这么长了。那8厘米长就是它有多宽呢？这个带鱼是不是也应该挺宽的带鱼？
0: 带鱼啊，咱们最好买国产带鱼，不要那种太宽的带鱼。太宽的带鱼啊，它吃起来没有带鱼味儿
3: 啊，就是中间有一大骨头那种，是吧？有一个挺硬的那么一块儿，那是进口的带。
0: 切成8厘米长的段之后呢，在两面切成那个十字花刀口，
3: 有利于它进这个味儿。
0: 把切好了这个花刀的带鱼啊，放大葱、姜、料酒、盐、胡椒粉腌制15分钟。二，把那个香糟卤下锅，加少量的水和盐、鸡精，熬开，放凉待用。
3: 啊、哦，就是熬这么一个汁儿。
0: 对，它这个香糟卤啊，口味比较重，那咱们呢就适量的给它少加一点水和那个鸡精。盐呢就看你个人的口味了。
3: 嗯，
0: 如果你要是觉得我喜欢吃清淡点的，我就不放盐；如果稍微我口重一点的，你要稍微加点盐，因为它用水稀释了之后，口就淡了，口感特别清。第三，把腌好的这个带鱼上锅炸，炸透，捞起，凉透之后放入这个香糟卤的汁儿里头浸泡。4个小时之后就能吃。
3: 这是咱是把这香糟卤先备好了，把带鱼也炸好了，放凉，然后把它浸泡，这个味儿是这么进去的，不是说在锅里热一下，不是这意思啊。
0: 对，不用在锅里热，因为这个菜呢，一个热菜凉吃的一个菜，因为它放，你说夏天咱们在家里也可以做完之后，拿那个汁儿啊，把这带鱼泡好，放冰箱里头，哎，什么时候想吃。哎，就随时可以夹出来就能吃。
3: 对，这也比较适合夏天来吃哈。
0: 对，
3: 热菜凉做的香糟带鱼。
0: 咱注意买带鱼最好是买国产带鱼，不要太宽的那种，太宽那种啊它没有带汁味，吃起来那个口感翻面不好。第二个呢，切花刀的时候不要切得太深，切得太深呢它在炸的时候容易顺着那个花刀口啊断裂或者什么的，容易碎。这道菜呢，说是很，四季适宜的一道菜。完之后呢，咱们看这道菜也可以举一反三啊，再根据个人的这个口味啊，喜好啊，再制作出别的菜肴，如这个香糟鸡爪，香糟这个鸭掌，还有香糟毛豆之类的菜。喜欢吃的这个朋友呢可以在家里头啊自己去研究研究
3: 尝试一下。就您如果喜欢这香糟味儿，可以选择不同的食材做成这个风味的菜肴。
0: 对，
3: 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我是米夏，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5: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6: 来来来来。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值班总监张建国，节目终审傅江涛。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你也可以通过黄河 Plus、 央广云听和蜻蜓 FM 实时收听。稍后我们将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山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守护中华民族文化瑰宝；
1: 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
2: 寒露节气，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
1: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发布，从即日起至11月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 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
1: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年来，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三星
4: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5: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4: 中华文明源 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秀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6: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4: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7: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的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4: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遥火正旺，今年七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8: 国庆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4: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鸣：
9: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4: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十五”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10: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1: 记者从商务部获悉，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1: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即639.2万人次，带动消费额334.8亿元。河南省周口市某品牌汽车销售主管王慧说：
12: 我们直接在以旧换新、补贴、车价优惠等基础上再增加优惠活动，我们销量相比上月同期翻倍，较去年同期也有大幅度的提升。
11: 今年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眼镜、外骨骼助力器、户外运动装备等商品销售火热。10月1号到6号，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广东省广州市消费者杨女士表示：
13: 之前的那部手机老是会闪退，然后很卡，所以就想着说要换一部新。听说这里的优惠力度会比较大一点，国补加上大学生优惠，优惠了有100多好像。
11: 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和4.7%。在吉林省长春市，当地组织促销活动超过200场，国庆假期全市消费金额约101.4亿元，同比增长3.8%。长春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品促进处处长张浩说：
14: 启动金秋消费季节活动，设置老字号、智能数码、吉林特产、便民服务4大主题板块，同步配套专项消费券，实现活动。

0: 引流与政策促销相互赋能。
1: 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食、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超230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0%以上。总台中国记者韩萌报道。
3: 2026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4: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支持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3: 河南高速公路这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假期期间没有出现充电车辆长时间排队等待的情况。几位新能源车主告诉记者，
5: 排了一小会儿，有时候排，有时候没跑，我们就直接冲了。
6: 几乎没怎么排过队，我就这个服务区没有，下个月就有。车上都显示有没有空位。
3: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7: 今天是寒露节气，随着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记者综合报道。
8: 寒露到，割腕到，广西百色靖西市的喀斯特枫林阡陌间，稻田一片金黄，稻穗压弯枝头，连片晚稻迎来成熟收割期。靖西市新靖镇龙江村村民周万明，
9: 今年风调雨顺，稻谷颗粒饱满，我们心里特别踏实，特别高兴。
10: 眼下甘肃河西地区的玉米相继进入成熟收割期，为保障秋收顺畅进，酒泉市金塔县农机部门提前引导农机经营户更新购置试用机型，并组织技术人员下沉田间做好技术指导。金塔县农机服务中心副主任陶吉忠，
11: 通过政策引导，农机经营户新购置玉米收割机40余台，同时有序调度本地和外来收割机投入作业，把收获损失控制在合理范围。
12: 在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毛茸茸的栗棚挂满枝头，相熟的客商已经按时前来收购，制的产品通过成熟的渠道销往全国。上海客商邵奇，
13: 这边栗子质量比较好嘛，来到上海卖的话，一年也要卖了70-80吨吧。
12: 近年来，宽城满族自治县深挖板栗农业文化遗产资源，持续推进农文旅融合，以文旅流量带动产业增量。宽城满族自治县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工作人员徐杰丽，
14: 我们打造了板栗主题旅游线路，以文旅赋能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15: 在位于山东淄博的红叶试验旅游区，万亩红叶在山峦绵延，深红、浅红、橙红不同层次的红在山间层层晕开，吸引不少游客登山漫步打卡拍照。游客李芳，
16: 红叶的氛围挺好的，一家人都很开心很好。
15: 旅游区相关负责人丁艳霞介绍，为迎接红叶季，景区提前设计白天加夜晚的融合业态，带给游客全新体验。
14: 升级以后的1001夜沉浸式的光影体验，以及我们巨型热气球的装置，与秋日的红叶进行了完美的交融，氛围感十足。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7: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 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18: 明确从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四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17: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定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19: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三方协议。
17: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王天玉指出，
18: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7: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表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人民银行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影响，国际上有关评估方法总体尚不成熟，缺少令人信服的共识性结论，将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官方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立场提到，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2: 国家安全部日前发文提示，虚拟货币并非法外之，其所谓的匿名性不过是表象，其带来的风险不容忽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0: 虚拟货币因其流转隐蔽、监管难度大等特性，已成为不法分子从事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的重要工具，滋生多个方面的安全风险。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表示，
21: 第一个就是洗钱，第二个就是网络攻击，黑客把你的电脑或者服务器锁住，然后跟你说想解锁可以拿比特币来。
20: 更值得警惕的是，虚拟货币还可能成为间谍窃密的帮凶。国家安全部文章指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鼓吹虚拟货币流转隐蔽、难以核查等特性，以此打消被拉拢策反人员的顾虑，并通过虚拟货币输送间谍经费，对我国家秘密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刘兴亮指出，虽然不法分子大肆炒作虚拟货币匿名交易不可追踪，但从技术原理来看，区块链本身具备公开透明、链上数据不可篡改等核心特点，虚拟货币的所谓匿名属性从根本上就是伪命题。
21: 大家可以把区块链想象成一公开的而且很难擦掉的电子账本，只要你在某个环节把虚拟货币换成法定货币，或者跟实名交易平台、银行卡发生联系，再结合 IP 设备等信息，就有可能把这个钱包地址和现实中的人对应起来。
20: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提示，
0: 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和核心的监管立场，虚拟货币交易不受我们国家法律的保护，相关的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面对各类虚拟货币，一个最核心的原则呢，是切断与虚拟货币的一切直接和间接的接触。
7: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各地需做好防范应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三天，我国的中东部地区整体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逐步回升。强降水主要出现在海南岛。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1: 昆明市呢，8到9号，海南岛的中东部地区有大到暴，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还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雨的点，降水还是比较强。那么10号呢，海南岛降水是一个减弱的趋势。那全国其他地区呢，未来三天，像新疆的北疆，然后青藏高原、四川盆地还是多阴阴雪天气。那其中呢，在高海拔山区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雪或者是雨夹雪的天气。
2: 预计11号到13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有小到中雪，局地大雪。
1: 11号到13号，我国的北方地区，像西北地区、华北及东北、黄淮，将会出现一次相对比较弱的冷空气过程，然后过程降温是4到8度，也会伴有4到5级的风，阵风大概是6到8级。
2: 对此，陈涛表示，未来十天，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少，气温整体偏高，但昼夜温差显著加大，西南、西北部分地区多分散降雨，局部需要防范次生灾害风险。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其中提出到力争到2030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0.7人，康复治疗师达到1.6人。
7: 2027年研考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明天将启动。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至10月24日，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日至10月12日。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
2: 中核集团今天透露，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据了解，7号机组预计在本年内投入商业运行。机组全部投产以后，田湾基地总装机容量将破9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700亿千瓦时，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740万吨。
7: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元，观影人次为3199.59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8.7%，截至10月7号，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达307.46亿元，观影人次7.84亿。
2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在回答记者有关村田晃大非法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案首次开庭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
23: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向中方外交人员发出武力威胁，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官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 等诸多深层次问题。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考验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的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我们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4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三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 7.4 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的声明称，冲突发生三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 90%。通过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与疫情驱逐，以军目前实际控制了加沙地带 80% 以上的面积。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当地时间8号，加沙地带巴勒斯坦卫生部门发表紧急声明称，由于离境医疗通道严重受阻，加沙地带现有超过 2.1 万名病患和伤员面临无法及时离境接受治疗的生命威胁，呼吁国际社会立即干预，以全面开放转运口岸。去年10月，在美国牵头，埃及与卡塔尔等多方斡旋推动下，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达成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然而整整一年过去，表面上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现状表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还在持续，冲突远未得到解决。
2: 美国国土安全部当地时间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
5: 虽然现在要求是由学校来缴纳，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学校都不会自己去缴纳这笔费用，他们一般都会转嫁给学生，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的影响。美国国内呢，一些民权组织包括大学和研究机构，他们自己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再次去在法院提起诉讼，希望司法的介入能够阻止政府的相关的举措。
4: 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有分析师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
7: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晚，法国总理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发表讲话，宣布法国将在未来三个月内释放1000万桶柴油战略储备，以应对近期燃油价格上涨。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
7: 当地时间7号，美联储公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9月15号到16号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显示，为支持委员会实现双重使命目标，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至 3.75% 至 4% 之间。多数与会者认为，在今年年底前进一步提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可能是合适的。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季眼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巴马，世界长寿之乡，其老人尝到那。
2: 19点整。
3: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和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2: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3: 你闻到了寒露的味道吗？
1: 是二苏旧菊。
3: 它是文人对偶像的致敬。
4: 虽然苏轼和苏辙都是调香大师，但二苏旧菊并不是苏轼兄弟所创，而是《燕居香语》的作者陈云竹为了纪念两位大文豪的才气和兄弟情调制。
3: 它是调香师对旧日的想象。
5: 这个香方以沉香、檀香、乳香、琥珀、炼蜜和茉莉花制成，但并没有写明具体比例，所以每一位调香师都可以根据自己对二苏的理解来调配。
3: 他也是中国人穿越千年的风雅与深情。
1: 千年前的中秋之夜，苏轼想念身在远方的兄长，写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案头青烟起，恍若见苏郎。一抹香就这样把宋代文人的风雅与深情轻轻搁在现代人的案头，
3: 和你一起闻香识节气。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抓紧时间啊，来，我们马上关注今天的开讲头条。
4: 那英成都演唱会临时加唱刘欢的《弯弯的月亮》，向他致敬。不少网友担心临时加唱是否报批通过。成都市文化广电旅游局通报称，相关情况为那英在演唱会现场观众互动环节的片段化演唱，未完整演唱该首歌曲，不属于变更节目重新报批的情形。
5: 对于这个话题，我们又该怎么看？
3: 这具体是怎么回事呢？估计啊，有不少朋友可能这几天呢刷短视频的时候多多少少都有所了解了。我们给大家今天啊简单把这事捋一下啊。说是在9月26号的晚上呢，那英在成都开演唱会，临时加唱了一首刘欢的《弯弯的月亮》，向刘欢老师致敬。不少网友啊后来就开始问了，说这个临时加唱是否报批通过呀？是否会面临罚款呢？这个话题啊在网上的讨论还是挺激烈的。成都市文广旅局通报了，说是经过核实，这是那英啊在演唱会现场观众互动环节的片段化演唱，未完整演唱该歌曲，不属于变更节目重新报批的情形。好，翻译一下啊，就是他不是换节目单了啊，他就是在台上那么临时唱了几句，这个不用报批。好，官方一锤定音了，算是给这个事儿啊亮出了一个处理的态度和结果。不过呢，问题呢也并没完，要是他完整唱了这首歌，会不会被罚呢？这才是大家真正想问的。先说规矩啊，营业性的演出呢要审批，演出呢要按报备的人员和节目来，这没什么问题啊。为什么？因为面向公众不能想上啥就上啥，你不能想上什么节目就上什么节目，你今天加个低俗段子，明天加个违法内容呢，后天临时再加个价呢，市场那不就乱套了吗？所以呀，审批不是找茬，是底线管理。你就像高铁检票，不是因为哎呦一个个为什么要核验一下，是看谁像坏人吗？那不是，是公共秩序的需要。但是制度啊也没有一刀切，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规定呢，变更申请材料所列的这些事项要重新报批。也就是说，你变更演出举办单位、团体、演员或者是节目没有重新报批，那是要接受处罚的。节目不是不能变，是变了要报批。问题呢在事前和事后这个关键的节点上，提前报叫合规，你现场突然来那叫惊喜吗？也有可能是惊吓。所以惊喜和违规之间有时啊就差一张表。所以那英那天他没有完整的唱《弯弯的月亮》这首歌曲，严格按照条文，如果他是完整的唱了这首歌，那就很可能涉及变更节目了，那他就需要重新报批，没报批理论上就存在被处罚的风险。但是各位一定要注意，我说的是理论上，执法呀不是机器人扫码啊，第一违规罚款，还是要看情节、看影响、看主观意图、看社会效果，要过罚相当嘛，不能说唱一首歌哎呦就上纲上线了，也不能因为他是那英就完全免检了。规则面前，明星和普通演员都该一样。有人问，片段和完整的演唱区别有那么大吗？在审批上这个区别还真是有。片段呢就像课堂发言，完整的唱一首歌那就像在课堂上你讲课突然换教材了。但也不能太机械，片段如果涉及了违规内容照样不行，完整若提前报备也没问题。所以它不是长短的问题，是程序加内容的问题。不能一句哎我这是艺术就免检，也不能一句说没报批就全罚。所以你看相关管理部门所说的规矩那是法规。那我们再来说说人情， 那英唱这首歌是向刘欢老师表达他内心的这种悼念之情。多年的好友，音乐上的知音，现场观众反馈那是肯定的，觉得是很温情和动人的。艺术啊，本来就打动人。如果好友骤然离世，台上连一句歌都不能唱，那合规是合规了，好像人情味儿也没了。我们听歌寻找的不就是一份共情吗？舞台如果只剩报备了，只剩那种冷冰冰的审批了，那你说跟打开播放列表自动播放听听歌还有啥区别呢？换句话来说，演出需要守好制度规矩，同时也应当保有必要的人情和温度。当然网友担心过度执法也正常，大家怕的是啊，今天我加唱一句写检查，明天说个笑话要报批，后天即兴互动还要先交个 PPT， 那就不是演出了，那是开会了。审批制度要维护秩序，但不能把艺术表达管成标本。标本很规范，但它不喘气儿。关键在哪儿呢？第一个，新增的内容不能低俗、恶俗和违法，不能借机炒作，不能破坏安全。第二，片段化互动是非售票临场的表达，可以留空间。第三，完整曲目正式变更该报批还得报批，尤其版权内容安全，那不能一句即兴就全免了。第四，监管可以柔性，结合背景和效果。成都文旅这次啊就挺稳的，没装看不见，也没一棍子就拍死，人家也没有非常着急的就马上出来表态，人家好好的琢磨琢磨这个事儿，好好的了解了一下这个详细的过程。其实啊，还能更进一步，就是主办方和艺人团队能不能提前备个互动曲库，文旅部门能不能明确互动的环节的边界在哪里，哪些能唱，哪些不能，哪些事后备案，善意临时致敬能不能首为不罚或者是轻微免罚，恶意夹带私货当然得严管，那这样的审批就不是摆设，现场也不必那么的僵硬。说到底，制度是河床，艺术是河水，河床不能没有，不然水就会漫得到处都是，也不能把水都堵死，不然没有浪花也没有歌声，那就是给舞台演出合理的宽容空间。规范演出市场不是让演出失去精彩表达，消解人情温度，而是让它更健康更有序。那英唱的是弯弯的月亮，监管部门答的是分寸，月亮弯弯，规矩不能弯，但人情也不能绕过。这正是那英加唱弯月亮，话题讨论热搜上，官方回应是片段，规矩人情两不伤。一起来说说今天的关键词。今天的关键词啊，想跟大家谈谈实践啊，实践才出真知啊。说到实践，先来说一个教育上的新政策吧。最近呢，教育部宣布将在全国呀推行每周至少半天校外实践教学，纳入学校教育教学计划。这事儿呢引发了不少关注。说白了吧，就是以后啊，孩子们每周啊得拿出半天走出校门去上课。对于这个政策呢，网上讨论的挺热闹，有人叫好，说孩子啊早该多和社会产生链接；也有人泼冷水，说这课表还排得下吗？安全怎么保障啊？这些担心呢不是没有道理。有老师呢掰着指头算过，一学期17周，每周半天，加起来啊就是9个完整的教学日。课本呢，你看这些知识教授起来，这时间呢都得卡得紧紧的。课时啊也本来挺紧的。城市学校呢场馆多，经费呢有保障，乡镇学校你说怎么办？学生出去了，万一磕着碰着了，又谁负责呢？这些问题不解决，半天实践就很容易变成一个口头上喊喊的口号而已。当然这个方向是对的啊，但光有方向还不够，要让好政策真正落地，那得在课时安排经费保障安全责任上拿出实招。

其实啊，结合这个举措，再加上现在中高考、中小学期末考试的新变化，我们能够看到一个方向啊，是越来越明确，那就是多让孩子跟社会关联。你不能让他说，哎呀，虽然还没踏入社会，就让他一点社会性都没有，让他不了解这个社会，那不符合未来的教学需求了。所以在真实的情境当中，去让孩子体味和感悟生活，解决问题，这个是我们教育的大方向。

春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

0: 交响。
1: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关键词，想开门回家。来，先站着，先站着，站门口。这是什么意思啊？这站门口看会儿广告啊？时间不长啊，也就是30、40、50、60秒吧。这算不算实践式看广告啊？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定的是实践啊。以前回家呀，你说有实体钥匙那会儿，说掏钥匙开门，什么进屋一气呵成。现在呢，有些门锁呀，要你站在自家门口，人都进不去，得先过广告这一关。据报道呢，最近呢，某小区的一位住户反映说，小区使用的门禁 APP 经常弹出开屏广告，且极易被迫跳转，消除广告还需要花钱开通会员。记者梳理之后发现，近年来呢，进门先看广告等现象是屡遭诟病。在大家的理解当中啊，传统的钥匙、门禁卡容易忘记携带或丢失，而手机扫码一键开门呢，快捷高效，能省去不少麻烦。可谁知道他现在更麻烦了，因为要强迫人看广告啊。如果不想看那也行，开个会员吧，花钱买个会员，你看为了钱这脸都不要了。这吃相你说多难看啊。吃相难看的还有某些网络直播间。据央视网报道，最近呢，一个名为人民供销社广平供销社甄选的店铺开展了直播的卖货。主播呢和场控配合造势，在公益助农直播当中宣称，一口福牌核桃油5斤只要39块钱。好家伙，5斤呐，才39啊。这家伙你看看太便宜了。经检测，最后直播间售卖的这个所谓的核桃油跟核桃一点关系都没有，它就是一个普通的大豆油罐装冒充。你看又是网络直播间带货。网络直播间带货的问题啊，我们真是没少讲。在直播间里啊，很多自称自养土猪、土鸡蛋、自制蜂蜜的产品，真的是自家生产的吗？你根本不知道，很难查呀，全靠主播话术，没有凭证证明。网络直播间带货不是说不能买，但是大家必须谨慎，不能只看价格，不能只看话术，你得回归常识。另外，关键是管理部门，咱得行动起来，你得多实践实践呐，啊，用实际行动管住那些胡说八道的网络主播。刚才呀，我们还跟大家谈到了刘欢老师离世的事儿。那英啊，在演唱会上加了一首他的代表作。其实关于刘欢，他的副教授职称，这几天讨论度也非常高。很多人感慨呀，以刘欢在音乐上的成就，教书30多年，怎么退休还是个副教授呢？刘欢的贡献和水平，那不用我们多讲啊，只是这职称确实让人有点感觉，这有点像大不敬啊。但是我们也要清楚一点，职称啊，它能说明岗位考核，却不能完全等同于艺术成就。齐白石、徐悲鸿、阿炳，国外的梵高、贝多芬、莫扎特，很多大师啊都没有教授头衔，作品照样流传百年。当然我们也不是说职称没用，而是说人才评价呀，真的不能只看论文、课题和证书了。社会需要科研人员，也需要艺术老师、创作者。只用职称衡量所有人，就拿着一顶帽子往那一扣，这是我们的价值观出问题了。说到底，一张职称证书定义不了刘欢。刘欢其实也不在意那玩意儿，无论副教授还是正教授，他在课堂上播撒下的美的种子，在乐坛留下的传世音乐，这都是时代的财富。这不是任何职称能够相提并论的。很多人看到这个事儿的第一反应啊，确实都会愣一下。为什么呢？既然聊到这儿了，我想跟大家多说两句。刘欢老师啊，在对外经贸大学教了30多年书，到退休竟然只是个副教授。副教授怎么了？副教授本身也是高级职称了，但是大家难免疑惑，以刘欢的成就怎么就能一直是副教授呢？ 很多人不知道啊，刘欢在对外经贸

澳大学主讲西方音乐史，这门课呀是全校最抢手的公选课，火到什么程度啊？各位，如果你有家里边有亲戚朋友孩子啊，是在这个学校读过书的，你问问他，选不上啊，都要靠摇号啊，要靠抽签啊，那教室里边是坐得满满当当啊，那走廊里都站满了听课的学生啊，而且刘欢上课是极其认真的，哪怕是身体有病痛，只要他觉得自己能站得住，他就会坚持站上讲台。大家都知道刘欢老师有这个股骨头坏死的这个毛病啊，因为这个病啊，他休养了2年呢，身体后来稍有好转，马上又回到课堂啊。论艺术成就，大家想想，那好汉歌，那奥运会主题曲《我和你》，几代中国人都听过他的歌啊。凭他的名气，凭他的人脉和他的资源，他要想申报一个课题，想发表个论文，走一个什么破格评审，那不就是个分分钟的事儿吗？讲白了，说实在的，都不用请人吃饭，打个电话开口提一下，我觉得这事儿就立刻能办成。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刘欢他根本没有这么去做。高孝平郑教授啊，都要看论文，看课题，看专注，看这些硬性指标。刘欢呢，不愿意为了一个职称头衔去做那些自己并不认同的学术文字，不愿意把大量的时间消耗在填表跑项目上，他想把全部的精力都留给课堂，留给音乐，留给他的学生。他自己曾经说，古典艺术是非常丰富的，学生有意愿去了解，他就愿意去做这件事儿。他说现在愿意去做这个事儿的人也越来越少了，为啥？因为收益也不高，他自己能多做一点就多做一点吧。各位听听，他不是为了去换取一个更高的头衔才教书啊，他是在做一件自己认为值得的事儿啊。头衔这东西，各位想想，我们多少人一生就只为这个玩意儿，只为那个虚名，只为什么长什么长，什么总什么总，去想尽一切办法钻山打洞啊。是，头衔可以给我们名分，头衔可以在一定时期，在某些场合，让我们好像得到了，哎呀，心里特别有满足感的尊重。但是它给不了我们人生的意义。它可以告诉我们当下好像我们很厉害，但是它回答不了这一生它能为我们留下什么。留不下的，什么长什么总，总有卸下去的那一天啊。我们这个时代很多人都在追逐各种头衔光环，把外在的标签当成了衡量人的唯一标尺。可是刘欢老师用他直到离世还只是一位副教授的这个事实告诉我们，我们完全可以不被这些外在的评价所绑架。真正珍贵的不是名片上的那一行字，而是我们到底实实在在的做了什么，留下了什么。舞台上刘欢老师是享誉全国的歌唱家，讲台之上他只是那个自己非常愿意投入的安安静静教书的老师啊。好了，各位，今天就跟大家先讲到这儿了，拜拜。

0: 20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闲话少说，咱们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文物商店照样捡漏的故事。这个故事出自古玩商作者孙仲谋所著的《捡漏》一书。
5: 20世纪80年代，刘岩先生到某地去讲书画课，到的那天是星期天，没什么事儿，自己呢就去逛街去了。走进当地一个文物商店，墙上挂着很多字画，著名的是老仿品，价格呢也不高。刘先生细细的品读，看来看去，竟然发现了两幅珍宝。一件是绢本的文征明大幅山水，还有一件是运寿平花卉册页。要是换了别人呢，一准儿不声不响的花小钱儿就买了大货了，悄无声息的捡个大漏吧。可是刘先生呢，严守文博系统的规定，专业工作人员不得私自购买文物，包括老字画。刘先生就把那工作人员叫来了，说这两件东西好像是真的，是不是先摘回去再做个鉴定啊？那工作人员听完了不敢自作主张啊，把商店经理给找来了，让刘先生直接跟人经理说。那经理呢叼着烟，还没听刘先生讲完呢，斜着眼睛可就说了，这话可不是说说就算的，你见过几幅画啊？就到这儿来断真伪啊？真是，你当我们标这仿品是瞎说的？这不写着仿品呢，知道什么叫仿吗？刘先生听完这话，张着嘴不知说什么好，不知是哭啊还是笑啊。这两幅书画大作怎么到他嘴里就是仿品呢？后来经过一些老专家再次的鉴定，认为是真迹无疑，重新的把这两幅画又收回库里了，这才避免了把真当假的悲剧。就这么一件小事儿，给了孙仲谋老师一个启示，文物商店里也能捡漏。从那以后，孙仲谋老师但凡逛文物商店都睁着眼睛四处学嘛，生怕有漏捡不着。有一年夏天，在河北某地的文物商店里头，一个放着杂玉的柜台里，孙老师看见了一个烟嘴下边压着一个片状的小玉人儿。

0: 这十个小指甲盖染得跟那樱桃似的。他听着有人要看东西，顺着客人这手指方向这么一瞧，不当回事儿，特别随意的，可就说了，哦，是那旧玉片子呀，没多的意思，柜台钥匙不在我这儿，我们组长出去了，钥匙在他身上呢，您在这儿等会儿吧。苏老师一听，啊，行，我等会儿吧。紧接着又闲逛了一阵儿，转一圈回来，一问售货员，说你们组长回来了吗？开个柜子，我瞧瞧这东西啊。那美女坐在柜台里头啊，没回来，我们组长孩子病了，可能是带着孩子看病去了吧，您下午再来得了。孙兰一想，反正下午也没事儿，出去吃了个饭，回到了宾馆歇一会儿，下午又过来了。下午再到店里头一问这美女，你们组长回来了吗？啊，组长没回来，那要不然您明儿再来吧。这回孙老师听完可有点着急了，这可不行，这我呀是晚上的火车，我就得走，再来就不知道是何年何月了，您无论如何您得给我想想办法。这美女还真不错，听完这话呀，啊，那您等着，我给您取去。说着话，出门骑自行车可就走了。一个多小时以后，这位小美女满头大汗的回来了，说组长那孩子住院了，离这还挺远，她专门去找组长拿钥匙去了。她一进柜台，掏出钥匙，打开玻璃门，把那小玉人拿出来递到孙老师手里头，孙老师如获至宝啊，脸上掩饰不住那么高兴。怎么，这玉雕刻的太精美了，自古妙无起奇兆啊，战国秦汉时期齐赵两地女子以善舞闻名天下，那时候有齐之美姜，赵之昌女，既修万而多仪，有婵娟而攻舞，这样的描述。孙老师手里头这小玉人细腰长袖，风姿绰约的这么一个玉舞人，那刻的就是齐赵天仙佳丽，那舞姿倩影别提多优美了。那美女售货员一看孙仲谋老师脸上这表情，哎呀，就这么一个跳舞的小人儿，把您迷得跟丢了魂似的，有那么神奇吗？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闲话少说，咱们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文物商店照样捡漏的故事。这个故事出自古玩商作者孙仲谋所著的《捡漏》一书。
3: 孙老师轻轻摇了摇头，哎，这也不是两三句话能说得清楚的。不过眼前这位美女和这玉五人都一样，都很美。为什么呢？虽然这美女售货员不懂古玉，也许啊没多少知识，可是这位售货员和这玉五人都有这么一股艳照女子的侠肝义胆，助人为乐。那要不是这美女售货员冒着酷暑骑自行车出去取钥匙，

孙仲谋老师和这玉武人可就擦肩而过了。孙老师还挺感谢这美女售货员的。孙老师从这文物商店里头把这玉武人可就带回家了。还不光是玉武人，香炉很多人都熟悉，一提起来外行也都知道宣德炉。特别是王世襄先生收藏的炉子拍出了天价，那香炉的身价扶摇直上。其实除了铜炉，香炉里头还有玉炉，只不过数量相对少一点，不为大多数人注意。孙仲谋老师在河南某文物商店就邂逅了这么一个宋代的玉炉，就因为身价不济就被冷落在门外头了。那一次孙仲谋老师陪着一位重要的海外客人去河南访问，闲暇之余就去逛文物商店了，见掌柜里陈设着一只白玉的香炉。这只香炉呈桶状，炉身上有这么几道红纹，三足浅浮雕云朵，玉质柔白凝润，古人的儒雅和宋玉的精致，看上去给人一种无尽的美感。上边有标价，孙老师一看不太清楚，就问这工作人员，工作人员正忙着接待那外国客人呢，瞧了孙老师一眼，你哪儿的？孙老师没好意思说，说我是陪着客人来的，就怕这工作人员开高价，所以呢就顺口说啊，我是闲逛的。这工作人员不屑一顾，那上边标价是外汇，你有吗？我们这儿接待的是海外客人，你先出去吧，过一会儿再来。说着话就把孙老师往外请。孙老师也不好说什么，跟这工作人员一发生口角多影响其他客人的兴致，索性悄悄的就回到车里了，还弄了一肚子气。到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哎，这香炉的念想呢淡淡的也就被孙老师遗忘了。可谁知道过了这么几年，孙老师和这件香炉还又碰面了，不过不是在河南了，是在东北他乡遇故知。什么事儿啊？那是辽宁省文物部门举行的一次古玩博览会，各地文物商店都来展销，南北齐聚，热闹非凡。那会儿文物商店的老东西举行展卖会，各家比风头，看谁家卖得好，有点啊像市场里头卖菜的那劲儿。临闭幕的那天，孙老师是晚上的火车，下午没事儿又去逛市场，哎，无意之间呢就看掌柜里头有这么一只玉炉，哎，看着有点眼熟啊，这是不是我当年看的那个呀？想到这儿，孙老师抬头看了一眼这店标，还真是河南那家文物商店。孙老师一琢磨挺高兴，这回横不能把我轰出去了吧，问问价。上去问价，那工作人员说马上散场了，标价的六折，怎么样？孙老师一看说话这位工作人员呢，还真巧了，这就是当年跟孙老师报外汇那工作人员。看他那意思没认出孙老师来，孙仲谋老师认出他来了，当时一摇头，太贵。那这么着，五折，五折行了吧？还贵。

0: 那工作人员呀，大概可能也觉着卖出一件去呢少一件，自己收拾也方便，图个轻省。嗯，这样得了，最后一口价四折，要不要？要我就拿盒。天上掉馅饼，哪能不接着？孙仲谋老师当时微微一点头，掏钱点数，把这香炉装盒里头，可就带回家了。看来啊，玩古玩还得讲究那俩字儿，缘分。要没有缘分，孙老师和这玉香炉能在东北他乡遇故知吗？看来这玉炉要是和谁有缘分呢，就是不惜千里，那也得赴约会呀。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在孙仲谋先生这篇故事的后记啊，曾经写道，说头些年文物商店啊，还真有不少好东西。他从店里买过玉五人、玉印等等等等，这些好东西不但叫物有所值，现在看来都是捡便宜了。他记得在山东潍坊文物商店买了一只拳头大小的随行灵璧砚，红木底座，陈设起来啊，俨然就是一扇子。所谓这扇子呀，就是雕刻上或者园林中以山石为主要造型的那类物件。后来啊，这方砚台被古石收藏家江先生给收走了，慧眼断出啊，是清代潍坊大收藏家陈介祺的案头之物啊。您说这文物商店是不是纳宝藏珍啊？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2: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3: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1: 终于找到我的啦。
2: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1: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2: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4: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5: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真香，偶却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6: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5: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当诚信离你而去，灾难便会趁虚而入。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意思是，一个人若不讲信用，不知道他还能做什么。可见，诚信是一种珍贵的品格，是安身立命之本。做人千万不能失信于人，一旦失信，犹如失去了行走的能力，同时失去了人心和好运气。诚以养德，信以立身，人有信，天不欺，时间迟早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当我们刚开始听到好妹妹乐队这个名字的时候，肯定会觉得乐队成员一定是小姑娘，没想到居然是两名阳光乐观的大男生，他们的反差让人忍

俊不禁。其实他们组合的名字来源于两个人曾经在无锡一起来弹琴唱歌玩乐时，随便翻到了一首孟庭苇的歌《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演唱完之后两个人都觉得非常有趣，于是就有了现在的乐队名称。

0: 2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是在今年湾区声名月晚会当中周深首唱的粤语新作，叫《月亮桥》。月亮桥，你喜欢吗？这首歌当中很特别的一点是把粤剧的《帝女花》经典的旋律揉进到了流行音乐的骨架当中，作为这种岭南戏曲的一个气韵的代表。哎，我觉得跟现代流行的这种音乐之间实际上是一种互相托举的感觉，没有抢戏，也不割裂。在今天，我们希望大家和我们

在今年有一位女歌手可能获得了很多人的好感，这就是曾沛慈。刚才呢是她联合了王菲菲、孟佳包括许梦洁共同带来的一首眼泪 KTV。 我相信很多朋友深度认识她是在乘风2026的当中，这一路走到最后夺下了年度总冠军的 C 位，然后12位姐姐共同成团。而在这趟旅程当中，他们也是收获了很多真挚的友谊，所以在刚才的这首歌当中，也是他特别邀请到了这其中的好姐妹共同为他的这一支全新的单曲《惊喜》献声。在这个里面，你有没有感受到那些你似曾相识的片段呢？是由五首华语经典的抒情 K 歌组合而成的，我想其中的很多都是大家走进 KTV 的时候必点的一些曲目。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音乐其实见证了你很多很多的成长，音乐也让我们更好地成为了自己，也让我们变成了一个更懂得爱的人。你觉得自己最大的成长又是什么呢？我们来好好的梳理一下好不好？接下来的这首歌还蛮有意思的，来自四字少年易烊千玺。会一改你对这首歌此前所有的认知，听听看。

是不是很不一样？四季更迭，季度轮转，我想人生本来就是一场不断送别、不断前行的旅程。易烊千玺这种很低沉又温柔的嗓音，也是一改之前这首

我送别的歌曲给我们带来的那种伤感多了很多的沉稳跟通透的释然。其实对待翻唱，我建议大家哈，不妨多有一份开放的那种心境。就像这个天从树上飘落下来的树叶一样，你完全找不到两片一样的树叶，人还各有性情了，对吧？那音乐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所以面对老歌的重新演绎，我们大家是不是可以放下一些固有的评判，哎，固有的印象，用你的欣赏的眼光去接纳。所以呢，当你这样的时候，你就没有听见同一个旋律之下截然不同的内心世界。就像刚才四子少年这一个版本的送别一样，送别，送别时光。这首老歌诞生的那个年代的时光从来都没有停住，它跟我们一起流转到了现在，这样沉淀下来的情感一直流传到了现在。之后我们再来听听看，新一代的年轻人就用他们的理解跟情绪重新进行了诉说跟表达，这当中可能多了很多新的编配哈。但是我一直觉得老歌的生命力就是这样超级棒，在当下又多了一种属于这个时代的注解。所以在这样的歌声里面，实际上我们既回望了那些远去的岁月，也看见了属于年轻一代独有的那一份珍重。

这是来自陈楚生和房东的猫在现场版本的下一次。走完了第三个一整个季度，如果有太多来不及完成的心愿，有太多来不及好好珍惜的瞬间，我们下一次当它来临的时候，我们一定抓住，好吗？也相信也祝福那些没有完成的美好都在以后的岁月当中慢慢的如约而至。我们来换一个调调，给各位加加油打打气，也请各位来回忆一下，在过去的这个季度当中有什么特别值得表彰一下自己的。赖伟明，游泳到布拉瓦岛。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在这样的旋律里面好像变得松弛又平静，是吧？刚才的这首歌 Floating 特别的适配我们这样的一种感觉，而且它的那个环绕感特别好。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有的时候之所以会深深的迷恋上一段音乐，我自己觉得哈，是在音乐当中听到了太多的那种流动感，就是这种生生不息的流动感。你看这个旋律，它在创作的时候一定是按照某一种美的节奏啊，美的编配在自在的向前，就像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一样，这个世界可能从来都没有什么恒久不变的。我也一直讲过，我说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所以我们在听到这样一段段很流动的旋律的时候，当你听到自己很中意的那段音乐的时候，我们好像就在这样的一种生生不息的流动感里，不断地去学会站稳自己的脚跟，即便是前路起伏不定，高低不平，我相信大家依然可以借着内心的力量去从容地乘风破浪。我们来听这首《可以不难过》。

听出来了哈，来自海莱阿木，可以不难过。我想对你讲的，可以不难过，可以不要强迫自己坚强，可以不要压抑自己所有的情绪。其实难过就是人生的一种常态嘛，是吧？允许自己难过，允许自己有遗憾，然后你开始慢慢的释怀，开始慢慢的与一些人跟一些事情和解，尤其是和自己和解。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0: 相爱的人啊，
1: 所有相爱的人啊，我们都心花怒放起来。
0: 什么可以阻挡？
1: 是的，没有什么可以阻挡。
0: 年少轻狂，
1: 可以年少轻狂，
0: 孤单的人
1: 也可以用心奔赴。

我们在人海中流浪，我们在人海中浮沉，我们在自然中享受到更多，也希望大家可以在书海中，在阅读当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在2026年的最后一个季度，给自己定下一个小小的目标怎么样？还记得我说过吗？我说每天你再没有时间，拿出一点读十页，至少读十页。有的时候觉得我们为什么在阅读当中能够遇见更好的自己，我在想它不只是说你去认识外面的那个世界，而书特别像一面镜子，就借着作者的那些关于命运、关于人生的一些思考，我们去反观自己。所以你不需要去亲身经历那些所有的磨难，但是你却在阅读的过程里面，你一下子就可以拓宽到自己的内心。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来自佳佳《雨夜花》，希望大家每一次遇见那些美好的时候，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记录下来，因为那是属于你的。

0: 2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说到不老顽童庾澄庆，他有一个不老顽童的特点，就是非常爱收集球鞋，据说已经拥有球鞋几百双了。因为对每双球鞋的感情都非常深，所以他每次录制节目自备各种颜色球鞋，挑选礼物也都会送球鞋给同行，也是惹得网友们调侃：哈林，你的真身是千足蜈蚣吗？

总会有人心碎，也会有人继续爱，会坚持，会奔赴，会热爱，会在诸多风险里相信一次又一次。你可以伤感，但你一定要保持初心。希望听到节目的你都能够充满热情，依旧浪漫。

真正喜欢你的人会规划有你的未来，但是在我看来，我不会把你规划在未来里，因为你在我这里属于 B 选项，不需要规划。如果在一开始就纠结于未来的工作分工，那这一段感情应该是……同样，你永远不会出现在我的二选一里，因为你是被我坚定选择的。希望你也能找到那个坚定选择的人。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有人说，真正喜欢你的人会规划有你的未来，但是在我看来，我不会把你规划在未来里，因为你在我这里属于 B 选项，不需要规划。如果在一开始就纠结于未来的工作分工，那这一段感情应该是比想象中脆弱得多的。同样，你永远不会出现在我的二选一里，因为你是被我坚定选择的。希望你也能找到那个坚定选择的人。

一直认为这个世界总是维持着某种微妙而神奇的动态平衡，有人谈恋爱，就有人被分手。既然如此，好像也没有什么可以感到特别着急和焦虑的，毕竟日子总归还是自己的，怎么过最舒服，只有自己知道呀。

0: 想要跟一个人分享，是因为我们喜欢把生活里的大小事都一股脑的全部告诉他。因为喜欢，所以很多东西不再那么沉闷、无聊、乏味，也便有了去找他的话题。也因为喜欢，所以树变得奇怪，猫咪生宝宝成为了惊喜，想跟他分享世间万物，想让他参与进我的生活。这一切的一切，都只是因为我喜欢呢。
1: 哥，从小我一直温暖

为什么随着年龄增长，我们就越来越喜欢独处了，以及把时间花在自己身上。可能这也算是一种投资吧，也是一种休息。与其期待旁人给予的东西，不如期待自己所能产生的力量，也许真的会超乎自己想象。所以很多时候，我会觉得人生就是一个从残缺的自我去寻找完整自我的过程。在路上，总比不上路要好吧。空气

0: 2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说到美好，我们有很多的幻想，比如说夏天傍晚的山风吹过，依偎在另一半的身旁，冬天小屋里那种温暖的壁炉，你看到笑容出现在他的脸上，或者是在潮湿的阴雨天气和他一起赖床。所以啊，时间真的要浪费在美好的事情上，在他的身旁，很多人都会想象着就算是发呆的表情都会放光一样。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尽管周杰伦越来越胖，在演唱会中也有歌迷打着要他减肥的灯牌，但丝毫不影响在一代人年轻中他发挥的积极作用。你知道吗？在2010年12月，一颗新发现的小行星获得永久编号257248。后来呢，经过这四位发现者的商定，这颗小行星拟用了周杰伦的名字来命名的。后来命名的提案经过国际天文联合会小天体命名委员会通过，在2011年6月小行星中心公报第75354号中宣布了这一命名决定。

很多时候我会回想在大概十多年前，在周末的午后，坐在爷爷的竹藤摇椅上，静静地去沐浴着阳光。当那些暖暖的阳光照在身上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被幸福笼罩着的感觉。喜欢看当时的天空，那种蓝色就像雨后的青石板，处处是清爽，透露出令人舒服雅致的感觉。

小虎队的音乐风格非常独特，你会发现在男孩不哭中有浓浓的亚热带雨林 R&B 气息，是他们的真实写照。彩色天空彩色梦中浓厚的日本电子滴答舞曲，代表着当时新一代亚洲年轻男孩的叛逆和流行。逍遥游和燃烧青春火焰也表达着年轻人对自由生活主义的向往。星星的约会让年轻人了解了恋爱和星座的关系，而爱这首歌，他们打着关怀着聋哑儿童的手语演唱，感动了一代人。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小虎队的音乐风格非常独特，你会发现在男孩不哭中有浓浓的亚热带雨林 R&B 气息，是他们的真实写照。彩色天空彩色梦中浓厚的日本电子滴答舞曲，代表着当时新一代亚洲年轻男孩的叛逆和流行。逍遥游和燃烧青春火焰也表达着年轻人对自由生活主义的向往。星星的约会让年轻人了解了恋爱和星座的关系，而爱这首歌，他们打着关怀着聋哑儿童的手语演唱，感动了一代人。

在繁忙都市中隐忍压力的时候，阿兰用纯净直抵人心的歌声激荡着无数脆弱的心灵。不知不觉间，这个看似外表柔弱实则坚韧无比的歌手，竟带着一颗不甘的心灵走了这么远。凤凰于飞，繁华的都市中每一步都有落空的可能，阿兰却踏得步步坚实。凤凰来临，没有痛苦，只有快乐。

我相信很多人都喜欢那种午后阳光的感觉，特别在周末的时候，阳光暖暖的，窝在阳台上晒个太阳，喝一杯咖啡，或者是你喜欢的茶，听一首歌，生活啊，真的就像诗一般的美好。

0: 零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两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三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四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五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六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北京多云，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凝聚智慧和力量，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国庆假期，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增势良好。
2: 国庆期间，外国人适用免签政策入境超5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2: 我国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
1: 胡塞武装称第三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沙特数十次空袭该组织控制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三星
4: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5: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4: 中华文明源 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6: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4: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7: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地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4: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窑火正旺。今年七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8: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4: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明：
9: 整幢建筑啊，

0: 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1: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十五五”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2: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3: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近两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国庆假期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税收大数据显示，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3.6%， 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5: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15%，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30%，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体制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4: 国庆假期，文化、体育、娱乐领域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多样化供给，有效促进消费市场发展，多地举办演唱会、文化表演、民俗活动等，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9%。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9.4%。此外，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居民消费呈现出鲜明的绿色化、智能化、品质化特征。
5: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40%。
6: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超过670万次，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超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8: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支持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7: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市场开发部部长邵伟介绍，国庆假期期间，所辖服务区充电需求相比往年明显增长，充电桩总充电时长达21.7万小时，同比增长超60%，总充电次数超43万次，同比增长近60%。
9: 1号到2号是出行高峰，部分热门路段车流量较大，服务区出现了短时集中充电、少量排队的现象。4号5号车流相对平稳，充电基本不用等待。6号7号返程高峰，充电需求再次回升，但通过我们现场疏导和设备保障，整体压力可控，运行顺畅。
7: 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3: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 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比去年同期增长 6.7%， 其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 50.5 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 9.2%。 假期里各地推出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打造丰富新颖的文旅活动，让外国游客深度体验中国山水文化之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国庆假期，黑龙江入境游客人次、旅游花费同比分别增长 40.3%、 17.9%。 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入境游的起点从一顿热气腾腾的早餐开始，早市上外国面孔随处可见，黑龙江边的热乎日子成为热门打卡点。俄罗斯游客安热丽卡：
11: 我去，免签政策很赞，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俄罗斯人来到这里。
10: 为提升入境游客服务质量，黑龙江边检部门设立移民事务首站服务中心，为入境人员提供精准咨询服务，全力确保哈尔滨航空口岸240小时过境免签、对俄免签等便利外国人来华政策落实落地。绥芬河边检站边防检查处民警徐鹏宇：
12: 我们在绥芬河公路口岸设立移民首站服务中心，方便外籍旅客在本地及周边观光，同时设置外语前置岗位，协助旅客填报入境卡，做好通关引导。
11: 假期里，江苏各地入境游热度攀升，在江苏盐城南阳国际机场入境大厅内，入境旅客正有序排队接受查验。德国游客易尼可：
13: I already heard a lot about the beautiful nature in 盐城。
14: 我早就听说盐城自然风光秀美，这次总算能亲眼看一看。旅途中的海关查验效率很高，一切都十分顺利。现在我很期待在盐城的这段旅程。
13: And now I'm looking forward to my stay in 盐城。
11: 在苏州青年中心，外国游客正在体验苏汕穿汕鼓传统技艺，指导他们的是专业手工艺人吴启帆。
15: 也希望把我们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做成这些体验活动，让更多的外国人也能体验它这个工艺的魅力嘛。
16: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云南河口口岸，跨境游客络绎不绝。国庆假期，河口推出特色市集、打铁花等文旅活动，吸引更多入境游客从路过便停留。越南游客马世英：
17: 我经常来中国玩，刚好碰上了中国的国庆节，这里有很多有意思的活动，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色。
16: 面对假期持续攀升的出入境客流，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前研判，依托智慧客流监测系统动态优化通关方案，针对语言不通的外籍游客，检查站配备了翻译设备，可实时进行双语转换。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陈磊：
18: 河口边检站推行旅游团预申报、线上填报等便民举措，配套多语种服务，在筑牢国门安全防线的同时，全力确保出入境旅客快速有序通关。
6: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9: 人民银行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庞明表示，
20: 中国人民银行表态的核心呢，是强调汇率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国际收支差额与汇率之间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而是居民储蓄、政府财政、国内需求、产业竞争力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和不靠贬值扩大出口并不矛盾，中国外贸竞争力依托完整产业链，产品升级与生产效率提升。
19: 立场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 人民银行表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庞明认为，
20: 部分经济体长期消费超过产出，公共债务扩张，制造业投资不足，即使要求贸易伙伴货币升值，也难以消除自身的外部失衡。反过来，顺差经济体呢，同样需要改善收入分配，释放消费潜力，提高国内需求对增长的贡献。
19: 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做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0: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
21: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0: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定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22: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0: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2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6: 四川成都蒲江县一家有机农场里，首批采用生防菌剂开展管护的规模化有机猕猴桃开始采摘。成都市农林科学院正高级工程师刘季和他的团队是生防菌剂的研发者，今年猕猴桃的产量、售价、储存每个环节都让他惦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24: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25: 我们去做这种生防的技术，去目标是替代化药，让我们吃这个东西更健康嘛。
26: 放到啥子高？
24: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27: 这个病害的程度其实就是还可以。
26: 而且还有一个
27: 很厉害的消毒。
24: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2年前，农场成为猕猴桃生防菌剂的实践基地。
26: 产量的话，在25吨，也就是5万斤左右。哎，比去年增产了20%的样子。
25: 它这个果柄和果实的那个地方是形成那个离层的，你拿到这个东西一推，它就下来了。
24: 猕猴桃藤蔓顺着支架织成翠绿的长廊。刘季站在藤架下，
25: 比如说蜗牛爬过的痕迹，比如说太阳晒出来的斑，其实这种痕迹就是证明这个园区真的是按照有机的标准去做的。
24: 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 刘介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25: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啊产生抑制作用。
24: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介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

0: 书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一批批莴笋幼苗正在开展菌剂盆栽效果测试，这是新菌株走向大田前的关口，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1: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然后让我们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8.8%， 软件业务出口近460亿美元，同比增长 12.5%。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 0.7 人和 1.6 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3: 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昨天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三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
2: 国家电影局最新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亿元，观影人次近3200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近80%，截至今晨6点，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超308亿元。
3: 新疆独库公路昨晚8点开始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
2: 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昨天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当天晚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2枚巡航导弹，同时向纳季兰机场发射1枚弹道导弹，并向一空军基地发射1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说，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导致2座机场的航空运行受到影响，机场及空军基地遭到破坏，这是该组织当天第3次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59次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也门首都萨那8号夜间遭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8号的说法，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以及1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间还发布信息说，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2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财政部网站8号发布消息，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和石化产品的船只。当天稍早时，美国总统说，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
2: 受中东地区地缘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早间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均一度涨超 5%。
3: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估算，美国202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总额为2万亿美元，比2025财年的赤字高出2180亿美元。据估算，2026财年期间，支出增长主要来自债务净利息、主要福利项目、国防和教育等领域。
2: 搭载四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8号返回地球，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海域降落。这支任务团队在空间站停留近八个月，开展了多项科研实验和技术演示，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
3: 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7号发布通告说，日前报告一例不明原因肺炎的伊尔库茨克州当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该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预防性措施。
2: 世界气象组织8号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今年10月到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
4: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今天将启动，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今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今天，应急管理部将举行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新闻发布会，介绍竞赛有关情况。体育方面，今天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将进行女单四分之一决赛，郑钦文作为唯一的非种子选手，将对阵赛会六号种子斯维托利娜。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号，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将在土耳其安塔利亚闭幕，与会各方围绕新兴航天技术、未来空间任务以及全球航天产业合作等议题展开了交流。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忠诚、孙稳、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清晨七点，聆听山西，山西新闻。中国式现代化山西实践迈出坚实步伐，喜迎省第13次党代会。山西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新进步新成果不断涌现，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迈出新步伐。
1: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以优异成绩迎接省第13次党代会专栏播出录音报道，山西创造的硬核实力。
0: 省商务厅监测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省共发生线下消费296.46亿元，同比增长5.06%。
1: 能源通道大秦铁路开启2026年秋季集中修施工。
0: 由山西交控路桥集团投资建设的杨莽高速获得詹天佑奖。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魏红。
0: 我是嘉良。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中国式现代化山西实践迈出坚实步伐，喜迎省第13次党代会。
1: 我省坚定扛牢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等重大使命任务，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聚焦能源转型、产业升级和适度多元发展，着力构建体现山西特点、具有比较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中国式现代化山西实践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山西台记者张瑞报道。
2: 金秋十月，表里山河硕果盈枝，三晋大地转型潮涌。在晋能控股煤业集团同心矿，依托 5G 网络与万兆工业环网，多个生产环节实现无人化作业。在中煤平硕集团东陆天矿，智能装备赋能生产，单日最高原煤产量可达10万吨。中煤平硕集团东陆天矿智能化经理高峰：
3: 目前我们实现了2台无人电厂、9台无人驾驶矿卡以及2台辅助设备的常态化运行，为能源保固注入了科技动能。
2: 截至目前，我省智能化煤矿已经达到413座，煤炭先进产能占比提升至84%。2025年，山西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装机占比达到55.1%，历史性超过煤电。绿电交易量达100亿千瓦时，居全国前列。能源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高，新型能源体系加快构建。省能源局党组书记、局长张翔：
4: 面向15五，山西将以集成融合、协同布局为核心，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全力推动山西从煤炭大省向能源前省跨越。
2: 作为能源大省，山西在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前提下，加速推动煤炭产业由低端向高端，煤炭产品由初级燃料向高价值产品攀升。在山西，一块煤不仅能变成电、变成气、变成油，还能变成氢和钠电池负极材料，承载起煤化工、新材料、装备制造等产业的更多可能。山西陆安化工煤机清洁能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文林：
5: 持续深耕煤机新材料赛道，以技术创新为引擎，持续释放煤机产业价值。
2: 能源转型成效显著，我省产业升级势头同样强劲。在山西晋南钢铁集团，企业构建的钢、胶、化、氢加绿电全闭环低碳产业链，使吨钢碳排放降至1.35吨以下。百年老企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通过智能化、数字化改造，生产效率大幅提升，市场响应能力显著增强。公司总经理郭永生：
6: 运用数字技术优化生产工艺，提升产品精度与能效，积极布局高端特种阀门、智能控制阀门等战略性新兴产品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2: 传统产业提质升级，我省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在蓬勃发展。 在山西光存信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厚度仅 1.2 毫米的基盘经过21道工序就能加工成为 200G 的硅档级蓝光光盘，各项性能指标均处行业领先水平。百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率先打造了国内首个人工智能算法商城，并成功推出多项国内首台套计算产品。百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战略和产业发展部副总经理刘乃月：
7: 百信的目标啊，是构建完整的国产算力生态，让更多应用模型和开发者呢，愿意在国产平台上跑起来，以自主可控。

0: 的算力底座呢，为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十四五时期，全省炼焦先进产能占比达到 100%， 炼铁炼钢先进产能占比分别达到 64.3%、 62.3%。 全省规上制造业、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年均分别增长 7%、 6.8%。 截至目前，全省共培育先进级智能工厂121家，卓越级智能工厂5家，累计创建国家级绿色工厂144户。省工信厅综合处副处长杨晓峰：
2: 我们将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路径，持续做好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培育壮大，着力构建体现山西特点、具有比较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努力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
3: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以优异成绩迎接省第13次党代会。从地下煤海的智能掘进装备，到薄如蝉翼的特种金属薄材，从被称作黑色黄金的高端碳纤维，到驰骋千里的轨道交通轮轴，近年来三晋大地持续深耕科技创新，一批新产品、新材料、新技术竞相涌现。山西创造不断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以一项项硬核成果书写山西转型发展的新篇章。山西台记者徐敏报道。
4: 近日，山西钢科碳材料有限公司在高端碳纤维领域取得重要进展，成功研制出新一代 M40X 级高强高磨高韧碳纤维产品。技术研发部负责人李登华说，这是继 T1100 级超高强碳纤维后，团队短期内实现的又一次核心技术突破。
5: 目前来说，技术和工程化问题已经全面解决，这就意味着我们给重点领域的托底保供能力进一步增强。
4: 高性能碳纤维是高端制造不可或缺的关键性基础材料，被称为材料界的黑色黄金，也是国内高端材料国产化替代的重点攻关方向。山西钢科碳材料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郑宇：
6: 十五期间，我们将继续以建新制造强国、彰显大国重器、支撑先进制造、创造美好生活为使命，聚焦国家航天航空领域对高性能碳纤维的重大需求，持续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为国家关键战略材料自主可控贡献钢科力量。
4: 材料是制造业的基石，近年来我省在新材料领域持续攻关，多项产品打破国外技术壁垒。钛钢精密代钢公司从2018年攻克 0.02 毫米手撕钢技术壁垒，打破国外垄断开始，创新步伐从未停歇。手撕钢已从单一产品拓展出上百种面向航空航天、电子信息、新能源、高温超导等高端领域的系列化产品，成为新材料领域响当当的山西名片。钛钢不锈钢精密代钢有限公司技术质量部冶金工艺高级主任研发师杨兴：
7: 现在呢，我们在这个基础上还得要突破，我不只要厚度，还要它的宽度，还要发挥它的别的特性，我在它的表面上做文章，包括它的性能上做文章，然后一点点挖掘它的潜能，适用于更广泛的这个领域。
4: 与此同时，山西的新材料创新正持续向新能源与半导体核心材料领域纵深拓展。山西造镁合金轻量化构建稳稳搭载在千裂高铁之上，高纯度架机半导体材料成为千万台手机智能终端的信号核心，自主研发的高端铝镁合金部件托举着航天装备逐梦苍穹，不断刷新山西制造的精度与高度。立足资源禀赋，深耕科技创新，山西正奋力打造全国新能源金属材料产业高地，以新材料新装备的硬核实力书写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的崭新篇章。山西华兴铝业有限公司科技创新部负责人杨彤：
8: 我们正在将山西省的非煤矿产资源优势一步步锻造成新能源金属及半导体材料产业高地。
4: 新材料领域的持续突破也为能源装备的自主创新打下坚实基础。山西立足自身产业场景，自主装备不断领跑行业。陆安化机研发的晋华炉直面高灰高硫高灰熔点煤炭气化的世界性难题，实现煤炭清洁高效转化，市场占有率稳居行业前列，实现煤气化装备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 山西陆安化工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市场技术开发中心副主任贾雷。

0: 海内外撑起我国高铁重载列车的安全底盘。他原重工轨道交通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赵兴龙。
1: 我们将锚定全球引领者目标，坚持创新驱动与品牌强起，加速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持续擦亮太重轮轴中国名片，为民族工业走向世界贡献更大力量。
0: 曾经山西以煤炭资源闻名全国，如今创新驱动让山西跳出一煤独大的传统路径，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创新盛世。矿井、煤化工基地、装备车间都是技术试验场，产学研协同攻关，让科研成果不再停留在实验室，快速落地生产线，一个个亮眼成果共同构筑起山西创造的矩阵。
2: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3: 近年来，大同摆脱一煤独大发展桎梏，培育多元增长动能，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绿色能源、算力经济、文旅产业亮点纷呈。十五五时期，大同将精准锚定发展方向，重点推进三大核心转变，持续加快资源型城市转型步伐。山西台记者张元涛报道。
0: 在大同市临丘县的秦淮数据环首都太行山能源信息技术产业基地总控中心，各项运维数据在智能监控大屏上急速流转，技术人员正根据机组运行曲线精准调度运维人员进行调试保养。秦淮数据临丘基地运维经理段宏伟：
4: 依托自研的可视化空棚智维平台，设计了集中式一体化监控和运维管理功能，可以实现对数据中心的运行状态、告警、健康情况等关键信息的集中呈现。
0: 作为首家落户大同的算力基础设施解决方案运营商，秦淮数据为国内外互联网领军企业及云厂商客户提供个性化、全方位的超大规模数据中心建设和运营服务。秦淮数据临丘基地运维经理宋善仁：
5: 未来随着园区规模进一步的扩大，我们也会探索更多的形式，与山西众多高校进行校企联合，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更好提升当地的就业水平，帮助大同留住更多的专业人才。
0: 大同市还立足当地产业特色，重点围绕文旅、能源、医疗、交通、城市建设等领域，深度挖掘行业数据资源，系统推进数据资源的高效汇聚与智能化应用。大同市数据局工作人员侯瑞：
6: 已汇聚超70亿条政务、民生、产业等领域的核心数据，成功打破数据壁垒，畅通数据要素流通渠道，为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多元数据产品打造等数据开发利用环节筑牢根基。
0: 除了加速打造算力之城外，十五五期间，大同将进一步深化能源结构转型，构建现代化的能源产业体系。目前大同新能源发电装机容量超1100万千瓦，占比已突破 57%， 发电量占比超过 35%。 2025年大同煤炭与非煤工业产值比为 48.7 比 51.3， 非煤产值比重较2024年提高 1.1 个百分点。大同正在告别一煤独大的发展瓶颈，如今的大同不仅守住了能源基地的核心根基，更培育出全新发展优势。绿色能源规模稳居全省第一方阵，文旅热度持续领跑全国，一张张崭新的城市名片彻底刷新了外界对大同的传统认知。大同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翟永清说，十五五时期，大同将以能源转型为首要突破口，立足国家能源基地定位，统筹安全与绿色发展，全力推动能源产业迭代升级。
7: 十五五期间要推动煤炭的先进产能占比达到90%，煤电到十五五末装机预计超过1400万千瓦。新能源方面，600万千瓦晋北新能源基地年内建成，十五五末呀，要实现新能源装机的翻番，达到2200万千瓦，装机占比超过62%。
0: 产业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发展动能的迭代升级。 15/57，大同将依托齐全的工业门类、扎实的产业基础，以科技创新为抓手，全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发展提质增效，迭

0: 代跃升。大同市委副书记、市长刘俊义：
1: 传统产业我们要全面推进质改数转网联，让他们变得更绿色、更智能。新兴产业我们依托国家级零碳园区和省级绿电园区等平台，大力发展出口型先进装备制造、绿色算力、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一句话，老树发新芽，小树长成林。
0: 在能源转型、产业升级的基础上，十五五时期，大同将持续深挖自身独特的自然、文化、区位资源禀赋，聚焦特色赛道，精准发力，切实把资源优势、区位优势、生态优势转化为实打实的经济发展成效，构建多点支撑、多元发展的全新产业格局。
1: 持续深耕科技、先进制造业、能源、农业、文化旅游四大赛道，明确了三城三地的建设方向，也就是建设能源之城、算力之城、文化之城、先进制造业集聚地、特有农业和有机旱作基地、华北地区生态涵养地，这三城三地就是大同未来五年的发展脊梁。
2: 国庆假期，全省消费市场潜力有效释放，呈现良好态势。省商务厅监测数据显示，假期全省共发生线下消费296.46亿元，同比增长5.06%。陕西台记者潘红报道。
3: 国庆假期，全省消费人气旺、活力足，客流与消费同步增长。从消费来源看，省内消费3455.44万人次，消费金额257.78亿元；省外入境游客消费579.47万人次，消费金额38.68亿元。陕西、河南、江苏、山东、内蒙古成为省外入境消费主要来源地。不少周边省份游客趁着假期走进三晋大地，游古城、品晋味，带动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4: 我是从西安过来的，感觉挺好的，气候啊什么的都很好。看了云冈石窟啊，一路开车过来看一看，就在太原待一宿。
5: 这几年山西文旅发展势头很强劲，文博 IP 非常出圈，我切身感受到了千年晋文化。祝福山西越来越好，祝福祖国繁荣昌盛。
3: 这个假期，家庭聚餐、短途出游热度较高，带动生鲜、即食食品需求上涨。粮油食品、烟酒饮料类销售额增幅均超7%，金银珠宝、化妆品等品质消费需求充分释放。两类商品销售额分别同比增长4.52%和5.67%，消费升级趋势明显。叠加各类促销和以旧换新政策红利，家电、通讯器材消费势头强劲，销售额同比增长6.88%和17.39%。全省商品消费市场呈现民生刚需支撑有力、消费升级活力显现的特征。消费者崔先生：
6: 最近想着换个手机，到店里看了一看，然后呢就选择了这款手机。在这个叠加国补优惠的补贴下呢，我优惠了500块钱。
3: 河津市商务局副局长张碧和：
7: 我们组织120余家商户开展以旧换新促销活动，引导广大市民选购绿色智能产品。我们将持续优化补贴兑付流程，全力推动消费提质升级。
3: 国庆期间，团圆聚餐、文旅出行、赛事演出共同拉动住宿餐饮市场快速增长。各地餐饮企业推出国庆团圆宴、丰收主题宴、老字号小吃节、国潮快闪等丰富活动，满足消费需求。住宿行业针对游客国庆出游、观赛、看演出等，推出住宿加餐饮加购物组合套餐，高端酒店、景区民宿预订火热。监测数据显示，全省住宿业消费464.01万人次，消费金额36.56亿元；餐饮业消费702.32万人次，消费31亿元，消费人次和消费金额同比涨幅均超过10%。
2: 国庆假期，山西交控集团在全力做好全省高速公路保通保畅的同时，聚焦公众新能源出行需求，全面升级沿线绿色能源补给服务保障体系，为广大出行群众打造畅通、低碳、可靠的国庆绿色出行通道。山西台记者徐敏报道。
8: 国庆假期，公众出行与货运流量叠加，新能源车辆补能需求激增。在临汾南新店收费站，山西交控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尹永生介绍，刚投用不久的光储充一体化项目，作为我省西煤东运、晋煤外运零碳运输走廊上的核心服务节点，开足马力迎接车流高峰。 此项目利用收费站闲置场地，

0: 这套分布式光伏系统 5940.12 千瓦，配置12台储能一体柜，布设两台2400千瓦直流分体充电桩及14个重卡专用充电车位。
1: 该项目依托大运高速物流组改线，不仅为一些电动重卡提供结实不能爆炸，更面向家用新能源小轿车全面开放，有效缓解充电排队通电，实现清洁能源就地小拿，高效利用。
0: 在长治，地处二广高速与青兰高速交汇核心枢纽位置的屯留重卡充电站，自启动试运营以来，已累计服务重卡补能车次超 4.67 万次，日均稳定服务重卡车辆270辆，全周期累计实现减碳约4894吨。
1: 针对国庆假期新能源车辆补能需求集中的特点，我们对出现的充电排队情况准备了分流引导方案。国庆期间，我们24小时值守，确保运行稳定可靠。
0: 当前，山西全省所辖高速服务区已实现充电基础设施与便民服务全覆盖，并依托近易行官方平台实时更新发布路况、充电场站动态，精准引导公众错峰出行、就近补能，大幅提升假期通行效率。在筑牢绿色能源保障基础之上，山西交控同步升级全路网补能站点的人文服务品质，沿线充电站配套便民服务点与三晋农特产品展销窗口设置专属司乘休息区，覆盖餐食补给、热水洗浴等实用配套，为货运司机提供全链条暖心停靠服务。山西交控集团陆域经济发展中心业务主办李真说，
2: 各服务区纷纷成立志愿服务队，以服务区加模式，将全省高速路网打造成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温馨港湾，让每一段归途与远行都充满温暖与安心。
3: 山西台记者杜家良报道，10月7号，大秦铁路开始为期20天的秋季集中修施工。这次集中修，国铁太原局联合沈阳、北京、武汉、西安等9个铁路局，组成157个施工队，利用每天9点至12点全线停运的时间，对钢轨、轨枕、道床及供电接触网、信号设备等进行立体式检修。施工期间，铁路部门将精细组织货物列车开行工作，通过加强装卸组织、加快机动车车辆周转等措施，确保大秦铁路日运量保持100万吨。大秦铁路素有中国重载第一路之称，是我国西煤东运主要通道，年运输煤炭约4亿吨，承担着全国各大电网、发电公司、钢铁公司和300多家发电厂、6000多家企业的煤炭供应任务，用户群覆盖26个省市自治区。
4: 山西台记者徐敏报道，近日，第21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颁奖大会在四川成都举行。本届共有100项工程入选，由山西交控路桥集团投资建设的阳城至济源高速公路阳城至蒙河段工程名列其中。这也是山西交控集团成立以来首次获得我国土木工程领域工程建设科技创新的最高荣誉。阳蒙高速是国家高速网 G0513 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处晋城市阳城县，路线全长 40.093 公里，是串联晋东南与豫西北的关键省际交通枢纽。项目建设期间，先后攻克了 10.968 公里多煤层采空区处置、蒙河猕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严苛生态管控、工业固废规模化替代筑路材料、26.3 公里长大连续下坡重载安全防控等多项山区公路建设难题，形成了多项自主创新技术成果。
5: 广播新闻，聆听山西。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西综合广播山西新闻播送简讯。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公布山西省规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存量项目建设和运营实施方案，我省围绕在建项目顺利建设、以运营项目平稳运行两条主线，发挥 PPP 模式稳投资、惠民生、促转型作用，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大局。
4: 近日，省生态环境厅、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11部门联合印发《山西省加快推进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建设的工作方案》。 方案明确力争到2030年初步建立覆盖各重点领域的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方法学推广应用多部门联动机制，加快自愿减排项目高质量开发。
3: 近日，我省印发《扶残助学圆梦工程项目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办法明确，补助对象为我省户籍全日制在校残疾人大学生、困难残疾人家庭子女大学生。补助标准为大专生每人每年4000元，本科生每人每年5000元，硕士研究生每人每年6000元。
4: 十月上中旬，我省将推出75场“就在山西，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活动覆盖全省多地，包含线上招聘的行业专场、区域专场和线下校园双选会等多种形式。
3: 省招考中心发布山西省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报名公告，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至10月24日，每日9点到22点，考生应在规定时间内登录研招网，按相关要求参加报名。
4: 10月8号，公安部新闻宣传局发布2026最美基层民警候选人名单，我省绛县公安局刑侦大队3级警长王鹏入选。下面播送全省地区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转晴天，南部局部地区有阵雨或小雨，西部部分地区有4级左右，短时5到6级偏西风。再来关注全省各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太原晴转多云，8度到25度，大同多云，3度到23度，朔州晴转多云，3度到25度，忻州多云，7度到26度，晋中晴转多云，8度到25度，阳泉晴转多云，9度到25度，吕梁晴转多云，8度到24度，长治晴，10度到25度，晋城晴，10度到24度，临汾晴，13度到27度，运城晴，12度到27度，太原晴转多云，8度到25度。
3: 这次节目主播嘉良、魏红，录音孟博，责任编辑李福丁、常玉春，值班总监张建国，节目终审傅江涛。山西新闻播送完了，你也可以通过黄河 Plus、 央广云听和蜻蜓 FM 实时收听。

0: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温度5摄氏度，最高温度25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0%，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太古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月满华诞，太古有请专栏今天播出。盛世华诞，古韵浓，欢歌笑语满太古。晋中市太古古城国庆活动精彩纷呈。10月1号，晋中市太古区古城披上了节日的盛装，大街小巷红旗招展，游人如织。太古古城精心策划了一系列极具地方特色与文化底蕴的国庆活动，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游客和广大市民齐聚一堂，大家在欢欢喜喜、热热闹闹的氛围中，共同庆祝伟大祖国的生日。
2: 今年国庆假期，我们在太古古城推出了民俗文化年7天系列主题活动，以实景演绎、群众文艺、民俗互动为载体，每日轮番上演县太爷巡游、古城快闪、迎灵风采、同心送华诞等特色节目，抬花轿、卖货郎等实景演绎轮番登场，还有舞蹈、少儿锣鼓等文艺专场。县衙广场每晚安排全民健身广场舞，搭配对诗等互动小游戏，7天好戏不间断。
1: 上午10时，伴随着喧天的锣鼓声，县太爷巡游活动准时从太古小游园出发，一路行至县衙广场。身着古装的县太爷与随行人员再现了古代太古的繁华景象，引得众多游客纷纷驻足拍照。与此同时，鼓楼前的古城快闪贺国庆活动激情上演，万江的恢宏旋律与少奶奶的独特韵味交织，瞬间点燃了现场群众的爱国热情。小游园内同心送华诞活动温馨上演，孩子们用稚嫩的舞姿表达着对祖国的祝福，极具太古地方特色的敦房专场让戏迷朋友们过足了瘾。古城内设置的随机小游戏也深受游客喜爱，诗词爱好者们才思泉涌，你来我往，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而简单有趣的投壶、石头剪刀布等游戏则吸引了众多大小朋友的参与，大家在游戏中赢取小礼品，欢声笑语回荡在古城的每一个角落。为保障游客体验，白塔区还在古城设置了6处志愿服务点，配套免费公厕、免费停车场，每天安排8名工作人员在岗值守，联动公安、城管等部门全天候巡查值守，实时监测、疏导人流，全力保障古城安全有序，给游客舒心的游玩体验。
3: 之前也没有太留意过，我都不知道这儿有。后来有人看见抖音上说挺好的，就过来了。就过来也确实挺好的。第一是商业气息没有那么浓，然后也没有那种推销的呀什么的，而且也干干净净的，特别整齐整洁。确实是各方面都挺好，而且交通、停车呀这些非常方便。还有就是当地的小吃也挺好吃的。
1: 人流如织，笑语欢歌。国庆假日的太古古城，以丰富多样的活动形式、浓郁厚重的文化氛围，生动展现了太古人民安居乐业、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接下来的假期，太古古城将继续以最饱满的热情迎接八方来客，共度一个欢乐、祥和、难忘的国庆佳节。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活化利用古城资源，深耕文商旅融合发展，不断丰富古城业态，提升服务品质，打造节庆品牌，常态化推出有温度、有底蕴、有特色文化活动，全力推动古城文化活起来，人气旺起来，品牌亮起来，切实以文商旅融合赋能太古高质量发展。
4: 近日，晋中市太古区小白乡万亩枣园里，一堂别开生面的思政课在田间地头开讲。山西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与晋中市太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小白乡校地共建联合开展的枣园思政课实践教学活动，将课堂搬进红枣产业一线，引导青年学生在实地观察、实践体验中感悟乡村振兴伟大成就，厚植知农爱农、强农兴农情怀。
5: 今天呢，我们将思政课堂搬到了田间地头，搬到了沙子地村的万亩枣园。其实核心目的就是让学生能够亲眼看见，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绝对不是一句空谈，基层党组织能够将国家的政策落到实处。在这片枣园里面，学生能够看到乡村振兴关键在党。
4: 据了解，本次活动以校地共建古小农为特色品牌，以双课堂双向讲课为机制，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思政课的重要指示精神，推动思政教育小课堂和社会大实践有效融合，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程教学改革。
6: 让我感受很深的是在展览馆里面，老书记说到之前这个红枣虽然说是丰收了，但是确实也卖不出去，遇到下雨天呢也是会出现裂果的这样一个情况。再到现在站在观景台上看到这个万亩枣园这样一个对比，让我非常震撼。我理解到这个乡村振兴呢它是不容易的，是实实在在的老百姓干出来的，是我们党建引领，然后是科技赋能，还有我们百姓的努力共同给堆积出来的。那我们作为这个马克思主义专业的学生呢，更是应该把我们的理论知识去运用到这个乡村振兴中去。
7: 通过对治理的了解，然后我们知道了就是通过不断改善技术，然后带党员去带头去搞这些示范田，然后让治理的红枣可以销售出去，然后不仅就是改善了我们这里的环境，而且也提高了居民的一些收入。
4: 此次活动围绕培养知农爱农情怀、体悟乡村振兴成就主题，设置了知识、价值、实践三个层面的教学目标，通过博览馆看变迁、观景台望丰收、田间学理论、直播助农显担当等环节，提升学生田野调研、沟通协作与社会实践能力，增强青年学生服务三农、助力乡村振兴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0: 当前正值秋收秋种关键窗口期，为切实稳住粮食生产基本盘，太谷区立足辖区农业生产实际，组建工作专班，统筹农机调度，精准跟踪服务，全方位抓实抓细2026年三秋各项生产工作。
1: 为保障秋收秋种机械化作业需求，太谷区提前开展农机设备检修、人员培训、跨区调度等保障工作，同时积极对接辖区农机合作社、种植大户及跨区作业队伍，精准统筹农机资源，累计发放跨区作业证45张，有效破解局部区域农机不足、作业不均问题，保障秋收作业高效推进。同时，太谷区农业农村局组织开展农机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严查违规作业行为，筑牢安全生产防线。目前，全区平川粮食作物已收获60%，丘陵山区粮食作物已收获20%，小麦、复播、夏玉米、高粱、大豆等粮食作物0.64万亩正在灌浆成长期，预计10月中旬收获完成。秋收秋种关键期极易受持续性降雨天气影响，对此，太谷区持续优化工作举措，常态化开展雨情、伤情、苗情动态监测，强抓晴好天气组织抢收抢种，科学指导农户开展田间管理，适时收割晾晒，同步加大作业技术宣传推广力度，下沉农技人员开展一线指导，普及科学播种、防灾减损、田间管护技术，全力规避天气风险，确保秋粮应收尽收，冬小麦适期播种，壮苗越冬，圆满完成全年三秋生产目标任务。
0: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8: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9: 用脚步丈量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1: 求且真相，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1: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3: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14: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13: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解冻。
15: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0: 八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